0: 可能大家的那个视角会觉得他不知道干啥么么这么么那的。
1: 是
0: 虽然他确实在摸摸这摸摸那，但人摸的是有规则的，是有规矩的。对，这样所以大家就才会知道啊，这个 DJ 到底打碟是个什么样子的。

0: 所以啊，就是这个场地很重要，内容安排也很重要。
1: 是，
0: 我这么设想，一半的日子咱们搞电音开完节，就邀请那种全国的那种
1: DJ, 知名的 DJ， 嗯，
0: 然后找那些非常好看的俊男靓女，就在这个舞台上面唱跳，什么女团舞啊，
1: 哦，
0: 什么 K-pop 呀，
1: 都整起来，
0: 都整起来。有朋友说好停车才是关键吧，在闹市区我觉得不合适。
1: 嗯，
0: 对，停车其实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
1: 然后还有朋友说，就是能不能比如说舞台上面不是有演出吗，
0: 嗯，
1: 在演出期间的时候，台下的这些散装乐队的朋友们能不能暂时停一停，咱把这个时间错开。我觉得他是个说的
0: 也有道理，
1: 有道理。
0: 对，我觉得他说的有道理，
1: 有道理。要不台上台下那个一起轰炸的话，大家可能
0: 的确受不太了。
1: 对，昨天我们俩在舞台上面主持的时候，我睁眼就看到那个不远处，然后有一桌大哥就已经嗨到在桌上蹦起来了。
0: 有没有张公山公园珍珠女那儿场地太小？
1: 珍珠女，嗯。对，我也觉得可能有点
0: 场地太小了，
1: 而且他那个珍珠女的雕像正好在整个舞台的正中央。
0: 对，
1: 然后与我们来说的话，就感觉
0: 你舞台搭在前面了吧，
1: 后面
0: 珍珠女了。
1: 对，
0: 你要搭在他后边了吧，舞台又被挡住了，
1: 就感觉只有一半的利用率。
0: 对，
1: 所以你看地形，这个场地看上去也很重要，选择也很重要。对，我觉得明年可能在这方面咱们可以优化一下，就是演出的时间给他有序的调配一下。
0: 哎，是吧？我觉得这个是需要一下的、啊。
1: 对，让对台上台下，不是说台下不让你唱，咱那个这一个小时咱规避一下。
0: 好，那今天我们来说一说，如果明年第五届龙虾啤酒嗨完节建言献策的话，您觉得在场地啊、内容的设置啊、虾户的邀请啊、价格方面呀，您都有哪些很好的建议？跟我们一起来说一说，微信公众号搜索"波姆交通文艺广播"，点击关注，回复数字666就可以啦。那有朋友都对于咱们蹦蹦的这个龙虾啤酒嗨完节都非常的重视跟在意，
1: 嗯，
0: 因为这是咱们蹦蹦现在非常重要的一场这个文旅活动哈，
1: 是，
0: 的确凭着这样的一场活动，也让我们蹦蹦是成功的出圈了。这样啊、有朋友说还是文化广场最合适，主要是位置好。我讲真的，文化广场真合适。
1: 嗯，妞妞贝贝说，我觉得明年奥体可能会更好，因为周边绿廊什么的应该都弄好了。
0: 嗯
1: 嗯。迪欧说，我昨天吃了，我目前在咱们这个龙虾啤酒嗨完节上的啊，就是吃了几家。
0: 嗯，
1: 我个人觉得像那个喜瑞的那个最熟口味的
0: 啊，
1: 还比较特别。
0: 嗯，
1: 还不知道还有没有其他特别的口味。
0: 是。
1: 你要说到口味这个事儿，你昨天有看我们推的那个微信吗？我们这个蹦蹦式新闻传媒中心的十位主持人也分别为十种口味的小龙虾代言。
0: 对，这是我们是蹦蹦式新闻传媒中心传媒集团十名主播，然后为各自的口味代言。哦，今天要发我的视频了。
1: 今天要发你，你代言的是什么来着？
0: 钱江。
1: 哦，对对对，钱江。
0: 我也不是很懂，为什么给我粉评叫钱江烧虾？我一个笨笨人，我代言的口味是钱江烧虾。
1: 你看啊，在我们今年的这个龙虾啤酒嗨完节的现场，干煸小龙虾是今年风很大的一种口味。
0: 嗯。
1: 还有呢，那个冰镇辣醉小龙虾，
0: 嗯，
1: 昨天我尝了一下，这就是那个喜瑞他们家的，
0: 嗯，
1: 好吃的。还有你看我代言的是油爆蒜蓉小龙虾，嗯，里边代言的老蹦蹦红烧虾，
0: 这味道很好。
1: 哎，然后梦竹代言的也是非常经典的老卤小龙虾，
0: 嗯，
1: 老卤小龙虾。然后彭宁代言的是白灼小龙虾，
0: 这也很好吃。
1: 然后沈毅代言的是十三香小龙虾，
0: 这个也很好吃。

0: 后张敏带的是麻辣小龙虾，还有你今天的这个油焖小龙虾，
1: 钱江油焖大虾嘛。
0: 今天还有那个秋子带的金汤蒜蓉小龙虾，
1: 其实都挺好吃的。
0: 对，你就根据你的口味，你到现场你可以去问一问，而且每家都有一些试吃，先吃再买，先尝再买。
1: 而且每家就现在这个服务都挺好的。有朋友说我觉得今年的虾挺贵的，其实如果你领券的话就真的还好，
0: 128减30的券不香吗？你等于98块钱两斤，品质还是个头大一点的。
1: 对，
0: 小一点的虾是98减20。
1: 嗯，而且我说真的哈，就你晚上就是你不去吃虾哈，你晚上那个吃完饭了以后到那去逛，从头逛到尾你就能试吃完很多东西，就饱了。
0: 对对，
1: 奶呀、饮品呀、酒啊什么的，
0: 然后各个区位也有互动。
1: 对，反正就总体来讲吧，我们的龙虾啤酒汉完结，从策划跟工作人员来说呢都很辛苦，在前期策划当中啊一定是想到了很多
0: 很多细节。广告说没有冰镇，有冰镇小龙虾，
1: 有的
0: 啊。
1: 不想上班说我们还可以整点抽象的，最后一场表演可以请汪苏泷来唱，我们不散场，到时候我们就可以各自回各家了。但是你要请汪苏泷来，我跟你说啊，就我们昨天晚上的场地怕是撑不下那么多人，他的影响力太大了。
0: 嗯，尼亚也吃了那个辣醉的那个虾，辣醉虾味道不错哦，味道不错。
1: 对，安保是肯定不行的，如果是请汪苏泷来，你
0: 安保得升级啊。
1: 对，如果比如说你要请哪个明星来，我们假设哈是在这个奥体里边，
0: 嗯，
1: 比如说今天晚上我们有这个演唱会的这种形式的，我的妈来，那离这个场地多远，
0: 就已经戒严了，就
1: 离舞台很远的地方，你就要拉出那种安全警戒线出来了，
0: 对，
1: 用那种铁马给它拦住。
0: 一蓑烟雨说蹦蹦的小龙虾大麻虾就没有不好吃的味道，
1: 对，
0: 我同意。我不反驳，这点我不跟你犟。
1: 但是我真的真心建议哈，就明年我们的龙虾啤酒开完街在搞的时候、
0: 嗯、
1: 一定要把我们就是蹦蹦本土特色的这种商家，像烧饼夹里脊的店一定要给他请来，
0: 就是除了虾之外咱有还有，你看都说咱晚 C 三件套的名声已经打出去了哈。
1: 对，
0: 龙虾小那个小龙虾，冰酒酿，还有咱们的烧饼夹里脊一样都不能少，咱在现场都给他配齐了。
1: 是，就是你们就大家一定就是配齐了，让大家一站式的来吃，现场就发小红书，
0: 嗯，
1: 现场看你发，
0: 现场发，现场转发，就是社交平台小红书、抖音等等，还会有相应的优惠。
1: 对，
0: 给银票就了，
1: 给别的不行吗？
0: 也可以啊，我就是今年的这种设置，明年有银票给银票。
1: 但凡我看到明年那个在那个现场，然后有现场有举牌的举叉的，
0: 嗯，
1: 我要给你好好盘盘道，来，
0: 你讲讲你这个叉举的，他哪来让你不满意了？你讲给我听听。
1: 对。
0: 你讲的那个确实存在，那我们承认，那我们虚心接受意见。
1: 你讲的
0: 有争议的，那我们就不接受了，不好意思。
1: 这个事情就让我们俩去干，
0: 不接受争议。
1: 我们俩去唱黑脸，大家去唱红脸，这个事情不就一个唱红
0: 脸，然后
1: 一个唱黑脸，
0: 到时候大家还拉，算了，外地来的都是客，不要，
1: 不要生气，不要生气，不要生气，不要生气。
0: 哎，昨天晚上我们在那个现场的时候，你看像有那个外地的朋友，有淮南的朋友，就喝嗨了，喝开心了、嗯、一直在就是嚷着大家去淮南喝牛肉汤。
1: 对，
0: 人家自己就说啊，我代表我们淮南的朋友欢迎你们蹦蹦的朋友去喝牛肉汤，但凡是告诉我那个加了显示出加了我微信的朋友们，我请你们免费。
1: 然后有朋友说湖上生明月其实挺好的，如果能把安保的问题给解决掉了，安全的问题解决了、其实湖上生明月的场地啊、环境啊、然后空间啊都挺好的。
0: 嗯，
1: 但我去过那个湖上生明月，它中间那个场子就是每一桌距离就会很近，
0: 嗯，
1: 对，但是那个舞台搭的就可能就没有像我们昨天的现场的那个舞台那么大。
0: 哦，是吧？
1: 对，其实舞台还是要大一些的。这明年还可以请一些，就发动全市人民的这个人脉关系、
0: 嗯、
1: 能不能多请一些明星在活动开始之前给我们录制那种宣传的视频，

0: 哦哦，明白你的意思。
1: 对，
0: 就
1: 大家好，周杰伦来蹦世界龙虾，看中国，中国龙虾看蹦我，哎呦不错哦。你觉得这个碗？
0: 然后李荣浩贤夫人给我们发来贺电。
1: 对，李荣浩怎么说话呢？大家好，我是李荣浩。
0: 捂上半张嘴。
1: 对，大家好，我是李荣浩。家乡的龙虾特别好吃。
0: 我为蹦不小龙虾代言。马思纯也不能少啊。
1: 嗯，贾文丽老师也来吧。
0: 马思纯写小姨。
1: 对啊。
0: 还有顾导。
1: 对对对对，把顾长卫，顾长卫导演认识那么多的导演。
0: 哎，我们的主题宣传片能不能请顾导拍一个？
1: 蹦蹦女婿少收点钱，我不说不给钱，就少收点钱。
0: 对，打个乙则。
1: 那就看贾文丽老师了。这压力给到他们家了，
0: 内部解决吧。
1: 他们内部解决吧。
0: 对，
1: 就顾长卫老师来拍一个。
0: 这应该是个家庭会议就能解决的问题吧？
1: 对，反正你们都认识那个，就很多人都认识蒋文丽老师，
0: 嗯，
1: 和他们家的亲属，嗯，就你们靠你们的人脉关系，看看明年顾导可能
0: 把这个话可能给他们递上去。
1: 对，然后就是让你看那个李荣浩老师写个做一首曲，杨丞琳来唱，要不然就直接把那个庆祝这首歌，
0: 嗯，
1: 给改一改，
0: 嗯，
1: 你看个行。要行李荣浩老师，你们认识李荣浩的同学呀？那个
0: 这么多李荣浩的同学，
1: 我想真的，你要跟李荣浩关系好，你再讲你是李荣浩同学哈。你要你跟他仅仅是同学，哎，不好意思，你别讲那个话。我想真的，你跟他打不上线，就有李荣浩个人微信的那种，你再讲那个话。就你知道，蹦蹦人他有时候他会讲的，
0: 还得有他
1: 我跟李荣浩是同学，
0: 还得有他私人号、工作号都不行是吧？
1: 你要只用他公众号工作号也行呀，那说明你们还有那个工作关系，
0: 工作上的交集，
1: 那也可以啊，你至少能跟他经纪公司呢还能联系上也行啊，
0: 嗯，
1: 然后你就我有他微信公众号，你给他看看他朋友圈来，
0: 微信公众号呀呢，
1: 对
0: 啊对，然后再把咱们这个足球小将们，从咱蹦蹦走出去的足球小将们给他
1: 韦世豪、赵鹏
0: 请回来，
1: 对，站台，
0: 或者对，或者是给咱们录一点这个开宣传的视频，
1: 对啊，
0: 嗯，
1: 就是也可以啊。就你们有艾韦世豪不是经常回来吗？你们不都经常跟他踢球吗？你们要不然你们把明年的录视频给我录掉吧，我想
0: 还有方便，
1: 哎，对
0: 对吧，拳手方便，
1: 好，朋友们发动你们自己的人脉关系啊，对，你们都就自己录吧哈。
0: 对，你看把文体旅各个赛道的这些突出人物领军人物都把他召集起来，
1: 比如说你要认识什么各个卫视的主持人啊，比如像湖南卫视的主持人啊，你要认识 Papi 酱都行，
0: 哦哦，对，
1: 你或者认识那个网络大 V， 我讲的这个网络大 V 至少全网关注得要在600-700万以上的，
0: 嗯，
1: 比如像谁啊，任志达呀，管管呀，
0: 啊，管管可以，嗯，
1: 周小闹啊，对，你们请周小闹来呀，对啊，
0: 哦。好，如果明年咱们再举办这个龙虾啤酒嗨玩节的话，你觉得有哪些内容可以再更丰富更多元一些，也可以跟我们来建言献策啊，微信的公众账号搜索关注蹦蹦交通文艺广播，点击关注之后回复3个数字666就可以扫码加群了，抖音直播间当中可以直接来搜索节目的名字咱蹦蹦，找到我们正在进行的直播间。今天我们要稍稍提前一些结束节目啊，嗯，因为我们还约好了这个要去拍小好家的烧饼夹里脊，
1: 是，
0: 对，
1: 管管说谁，我，对，就是你，
0: 就是那个蚁人粉丝多绝，有苍虎的那个，
1: 对，刘苍虎的那个，你要愿意我也愿意请你啊，因为管管是省台的嘛，
0: 你得，但首先你得像人，你得像真那个管管似的，你得会讲合肥话，
1: 对，
0: 无敌马雷，你看你搞恨个东西，
1: 讲你不懂什么搞搂头往前拱。有朋友说，我感觉哈，多请一些就是网络上知名的人士，还有知名就是那些明星啊，能给我们宣传造势，
0: 嗯，
1: 也能够让很多人知道，
0: 嗯，
1: 觉得这个也是一个方法，
0: 是，
1: 但可能预算得要够一些，因为你请人家，
0: 人家也要有辛苦费的呀，
1: 对呀，啊，人家，哎，我昨天才知道明星是什么样子的，啊，嗯，我下次出去的时候我也得给自己搞个大牌，
0: 我给你捋形象，好吧？
1: 我给你挡前面的人。

0: 不过韦英说那不得给六古道王子带着吗？也可以啊，像六古道王子啊，那个
1: 匡
0: 妮老师啊，
1: 嗯，星星啊，他们
0: 长虎，
1: 嗯，
0: 都是还蹦蹦，咱们蹦蹦本土非常知名的网络大 V 啊，都可以啊。我觉得就是他们就是也可以，就是也很好，群众基础很高。
1: 嗯，
0: 对。有朋友说，我就觉得这个吃虾有点单调了，是不是可以把这个业态呀再丰富一些？
1: 你还想吃什么？你讲。
0: 我觉得是这样子的，吃虾一定是煮的，然后在吃虾的同时，我们丰富一下，就是因为有的朋友可能不愿意不咋爱吃虾，那在这个基础上，咱们就是安排一些这种本地知名的小吃，可以。但你说咱把饭店那样给搬过来，那也不合适。
1: 你不能全搬吧，但是你可以搬一部分吧。你比如说，你看我们在活动现场的时候，像孟佳老师他们家就是不仅有小龙虾，还有他们家特色羊蝎子锅。
0: 对
1: 对，然后还有一些那个经典的什么什么凉菜啊，
0: 嗯，
1: 就各家凉菜也各有千秋啊，口味上大会略有不同，你就可以选你想吃的。然后包括我们现场的那个网红的小吃，摊点前也非常的热闹。
0: 就是那个，我觉得蹦蹦是知名的面店，
1: 嗯，
0: 蹦蹦是知名的商品家里脊店，
1: 现场给大家
0: 蹦蹦是知名的包子店，
1: 嗯，
0: 这样的我觉得
1: 现场铁烧饼，现场给大家做面条。
0: 对，这个最有名这个东西哈，首先
1: 就放生。首先你说的这个最，我不知道这个数据是哪里得来的哈，我就这样给你讲，就是直播间我们两位我不知道，
0: 我也不好意思，我也不知道，我都没刷到过他。
1: 我从来没有主动刷到过一条他的视频。
0: 对，我刷到六五道王子特别多。
1: 但是据说我了解到的是，据说他的这个男性的那个粉丝量很占比很高。
0: 对，因为我刷到六五道王子的确是很多，所以这个醉这个东西哈，它是一个绝对词汇。
1: 黑个评的个？
0: 对，
1: 你评的吗？
0: 像是醉呀、第一呀。在宣传的过程当中其实都不能用的，
1: 俺们不敢讲，
0: 我不敢讲。对，就是醉。
1: 大成小兵同学说，我觉得可以学央视春晚那样搞文化广场主会场，
0: 嗯，
1: 西边珍珠女广场分会场，东边青春市集分会场，北边明珠广场分会场。
0: 但是这样子的话，这个分会场就是这个，如果你要是有舞台演出
1: 的，分得太散开了，
0: 分得太散开了。如果你要搞了舞台的话，那舞台就不能每天都空着，因为如果你摆一个舞台空在那儿，就很奇怪。
1: 对，就不好看的。
0: 对，
1: 那也就是说现在瞬间就一变四。
0: 对，
1: 今天晚上四个主题之夜。
0: 因为你在央视看春晚的时候，它是那个镜头切到那个地方了，人家那个切没切的时候，它那个舞台上不是没有节目的，是有节目的，
1: 人家还互动着嘞，
0: 人家还互动着嘞，只是说当时到那一瞬间的时候，你看到的好像比较丰富一下。
1: 嗯，
0: 对，而且又在一个城市里边搞的话，就是你会很分散。
1: 嗯，
0: 对，我倒不觉得就是这是一个很好的，但如果各个区搞的话可以联动搞。
1: 嗯，
0: 就是你每天晚上你各个区有自己的活动，
1: 嗯，
0: 但在主晚会的那一天一定是一个，比如说你第二天压后，稍微压后一些，我觉得这个可能就好一些。然后说姚大比较火也比较知道，姚大今天请啦，
1: 今年的那开幕式的时候就请
0: 了
1: 姚大现场献唱的呀。
0: 对啊，让木子说，该说不说，啥时候能把直播间的布景提升一下？欢迎各位金主来投钱，
1: 不，来那个把我们的直播间升级一下。
0: 对，只要金主来投钱了，我们就有钱来装修了。对，
1: 哪个金主会定向？我就要把这笔钱投给984直播间的提升改造工程。
0: 我跟你讲，直播间好不好不重要，视频啊是靠内容取胜的。
1: 嗯，
0: 我们是靠美貌，你看我们俩的美貌还不行吗？真是的。富丽堂皇了，
1: 看你，
0: 就是的，不要比这个。我跟你说，不要凭借一个人就穿的好看与不好看来评价这个人，对，要看他是不是有趣的灵魂，我觉得这个点很重要。
1: 但我确实想在我们直播间能够升级改造成后面有个大屏。
0: 水塔爱吃萝卜说，男主播怎么感觉瘦了？因为那个抖音有特效，就是开的那个瘦身、瘦脸、瘦头，而且还有背景保护，所以就不会发生那个就是什么
1: 面部的这个线条，
0: 后面的线条的扭曲啊。然后你看我现在面前有这个电脑啊，这个电脑也不会扭曲，因为我跟你讲，这个超级大会员1888，我跟你说，现在的这个科技真的很发达。

0: 所以今天我们龙虾啤酒嗨完节每天晚上的这个主题之夜活动还是非常精彩的。你看前天晚上的广鼎之夜的时候，也为大家带来了这个智能机器人，
1: 对
0: 对吧？然后还有那个不管是机器狗，还是机器人，让现代科技和我们的这个舌尖快乐在同一个舞台当中有所呈现，
1: 是，
0: 也让我们看到了视频当中、电视当中、新闻当中这些高精尖的科技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的一种渗透。
1: 是，今年的龙虾啤酒嗨完节呢，即将进入到尾声。那今天到周日是我们的最后的三天，那又赶上这个双休，我相信这三天文化广场的这个人流量一定是非常大的，
0: 是
1: 提醒大家前往文化广场的时候一定要照顾好小孩，特别是小孩，因为大人比较多，小孩的视线又比较低，容易被碰着撞着，所以你一定要牵好你的孩子啊。
0: 今天晚间在怀化广场龙虾啤酒嗨完节的现场，阿祖会在现场为大家带来手机端的直播，
1: 对，
0: 大家也可以通过我们的蚌埠市新闻传媒中心的多平台矩阵来同步收看。
1: 因为今天现场我也会跟大家来互动啊，有这个赢票为大家来发放，凭借赢票，如果您得到一定的张数以后，就可以到我们的舞台的西侧的服务台，然后来领取奖品。
0: 所有的银票只有当天兑换是有效的哈，过期就不没有了，过期就没有了，朋友们。
1: 银票上都有当天的日期，
0: 是
1: 在晚上10点钟之前一定要把这个银票给它兑换掉啊。因为我们今年的现场其实还很好了，除了这个舞台以外，主舞台以外，我们的这个四周剧院也有一个小小的舞台，然后每天由我们四周剧院的艺术家们为大家来带来这个传统戏曲的知识的讲解。
0: 他的那个日子不同，表演的团队不同哈。
1: 对，
0: 昨天是
1: 花鼓灯剧院吧，
0: 昨天21号单数的话是花鼓灯剧院的演出，双号的话是四周戏剧团的演出，剧院的演出。
1: 我们的这个四周剧院的这些艺术家们哈，还有花鼓灯艺术团的这个花鼓灯剧院的艺术家们，都带来了非常丰富多彩的节目。昨天看到他们那个花鼓灯剧院的朋友在跳那个裁判舞，很有意思，特别是中间那个拿鼓的那个
0: 大哥特别可爱，
1: 我真的觉得他超可爱，而且他很帅的感觉。
0: 对，
1: 果然 C 位啊。
0: 对，是的，所以大家如果想要感受一下，近距离感受的话也可以来到我们怀文化广场的现场。他们的这个演出的时间是在6:30之后，
1: 对，
0: 在6:30之后，对，现场也会有四周戏剧院、花鼓灯剧院的演职人员来为大家现场进行互动，也教给大家或简单给大家进行一些四周戏和花鼓灯戏剧的一些基础的常识，包括
1: 身段
0: 表演，哎，对，会现场告诉给大家。所以作为东方的艺术芭蕾啊，那我们的花鼓灯也好，四周戏 也好，非物质文化遗产，这个剧目，我们都需要更多的年轻人投身其中，才能够做好这样的传承。那怎么样让年轻人能够投身其中呢？首先得让大家感兴趣吧。所以通过一次又一次的能够和大家见面的机会，他们也都非常的珍惜，不遗余力的向外展示着这份艺术的魅力。
1: 昨天我们的花鼓灯剧院的朋友们就跳了这首《不要在寂寞的时候说爱我》。

0: 继续回来，这是早安蹦蹦。那今天我们的节目结束的时间可能要比平时要早一些，因为稍后的时间我们要去到为这个今天吃点啥去拍摄视频。
1: 是，我要不是主持人，我真切的也感受到了蹦蹦人的善良，蹦蹦人的友好。
0: 对，
1: 当然也不排除有的合作的大哥小姐姐们也会有一些比较
0: 对
1: 极限的表现。
0: 有没有说你们上班都不捯饬一下吗？我想问问你，我该怎么捯饬一下？你给我做一个造型上的一个设计。
1: 嗯，
0: 对。
1: 好，节目临近尾声的时候，再来跟大家说一下哈，我们的龙虾啤酒嗨玩节仍然在持续当中，也将会持续到本周日。
0: 嗯，
1: 也欢迎大家在周末的时间晚间的时候，可以来到我们淮河文化广场，和大家一起解锁蹦蹦夏日正确的打开方式，来蹦蹦吃龙虾。和大家这次活动也将持续嗨唱不停。
0: 对，
1: 那今天晚间呢，阿祖会在现场给大家带来线上端的网络直播，也欢迎大家通过我们蹦蹦市新闻传媒中心的多平台矩阵来同步线上观看。那线下的互动呢，今天晚上的主舞台也会有精彩的一些舞蹈的表演，也会有我们主持人和大家现场互动。
0: 而且我们蹦蹦市传媒集团在现场还有这个锦鲤的抽奖。
1: 嗯，抽奖，
0: 所以大家一定要来关注一下，
1: 为大家准备的也是非常丰富的啊。那最后再来说一下我们刚才今天跟大家分享到的这个防晒的套盒，大家关注蹦蹦广播这个公众号，蹦蹦广播发送数字8，你就会看到兰蔻清透水漾防晒乳的套盒，有一支50毫升的正装，再加送4支10毫升的旅行小样，出门揣兜里放包里随时补涂非常方便，还给大家配备了精致的礼袋，不管你是自己用还是送人都非常有仪式感。这一款防晒，它在防晒同时还能够养肤，干皮不拔干，敏肌放心用，上脸也不泛白不搓泥，自带 SPF 50的超高防晒值，防晒黑防光老化，通勤出游一直搞定。今天520的限时特惠，一整套299的价格基础之上，下单之前添加客服的微信还有30元的优惠到手。那这一套90毫升的总量的防晒霜到手只要269，这波活动不冲就真的错过没有了。我们承诺商城在售所有的东西都有正品保真，知识鉴定，假一赔三，资质齐全，一物一码，溯源可查，还给大家预谋险，让你下单无风险。微信公众账号搜索关注蹦蹦广播，发送数字8，你就能够看到今天防晒的链接了。
0: 是，好，那就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祝大家在周末的时候能够来到我们的啤酒龙虾啤酒嗨玩节，玩得开心，玩得快乐，吃得尽兴。
1: 我们晚间的直播间再见，
0: 晚上再见喽！
1: 我是阿祖哦，大家欢迎锁定收看。

0: 霍姆市中型医院、霍姆市第三人民医院是安徽省首批国家三级甲等医院、省级区域医疗中心、蚌埠医科大学附属医院。建院70年来，坚持以患者为中心，致力于建成患者满意、员工满意、社会满意、技术精湛、服务温馨、和谐人文的现代化医院。时光交错间，总有一份陪伴，忠诚可信赖。
1: 嗨，大家好。
0: 行走千万里，总有一个声音相约在耳畔。
2: 提醒车友注意行车安全。
3: 这位听友，你的问题我来回答。
0: FM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0: 相伴风雨路，情绪交通人。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和阳光相伴，与快乐同行。我们用声音带您感受城市的温度。心随车动，路随心宽，前行的方向始终和你心心相伴。开车就听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0: 经典好歌，明媚心情，让灿烂阳光照亮整个上午。

0: 时光交错间，总有一份陪伴，忠诚和信赖。
1: 嗨，大家好。
0: 行走千万里，总有一个声音相约在耳畔。
2: 提醒车友注意行车安全。
1: 这位听友，你的问题我来回答。
0: FM 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0: 阳光调频，幸福同行。您选择的是 FM98.4 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加入澎湃动力，畅行风云变幻的资讯世界，升级全新引擎，畅听出行路上的无限快乐，打开全景天窗，畅言全媒时代的日新月异，装载无极变速，畅享智慧互联的有车生活。 FM98.4 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经典好歌，明媚新奇，让灿烂阳光照亮整个上午。

陪你从一个起点到下一个起点，穿越诸城大地，我是你最亲密的旅伴。从春暖花开到白雪皑皑，我一直都在，值得信赖。FM 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

0: 相伴风雨路，情系交通人。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和阳光相伴，与快乐同行。我们用声音带您感受城市的温度。心随车动，路随心宽，前行的方向始终和你心心相伴。开车就听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2: 阳光透过窗棂，斑驳了时光，也温柔了岁月。
0: 时间从来不语，却回答了所有问题。岁月如歌，旋律住进心房，回忆慢慢欣赏。

有你的快乐来自王若琳，她的歌声在10:06蚌埠交通文艺广播的上空为你响起。欢迎继续锁定调频收听我们的岁月如歌，我是甘露向你问好。我们节目的直播时间是在每个工作日上午的10:00到12:00，重播时间是在晚间的9:00到12:00。

给你幸福。我笑你笑我笨，我承认对爱我没天分，但你应该知道我会为你奋不顾身。我觉得这首歌有一种笨拙的真诚感，而且在任贤齐这种很温暖的又带着一点江湖气的嗓音里，这样的一份爱的承诺显得格外的踏实。所以在那个情歌还相信永远的年代，这首歌就像是一封笨拙却可靠的情书。希望这样的歌声也曾让你相信，爱是有人愿意整夜无休默默地陪伴在你身旁。岁月如歌，希望你可以在万千好歌当中听到人情味。这是梁静茹，爱你不是两三天。

0: 时光交错间，总有一份陪伴、忠诚和信赖。
1: 嗨，大家好。
0: 行走千万里，总有一个声音相约在耳畔，
2: 提醒车友注意行车安全。
3: 这位听友，你的问题我来回答。
0: FM 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4: 举一杯懂得的光阴，浸染岁月的醇香。听，不经意的流年，吟唱回味的声音。

之行。音乐与岁月都是生命的珍藏，岁月如歌，光阴斟满，声声悠扬。

这是他2010年所发行的专辑《奇经八脉》当中自己一人包办词曲的一首歌曲。我觉得这首歌它不像是一首传统的情歌，它更像是一首写给自己的启示录。歌里唱要寻回起初单纯的爱才能拥有， 返璞归真以后的自由，唱松开手才能抓住虚空中的不朽。这是一种经历了世事的纷扰之后，渴望回归本真，寻得内心平静的一种领悟。所以我觉得这首歌它唱的不是那种青春的热烈，而是一种中年的智慧，也不是拥有的执着，是一种放手的自由。这里是岁月如歌， 希望你可以在华语歌坛的歌海听到你的那首情有独钟。我是甘露，继续陪你来听许美静《盖被》。

许美静的歌《盖被》啊，这是我非常喜欢许美静的一支作品。可能很多人多半对于许美静的印象应该是都是夜归人、铁窗里啊那种很伤感的、很忧郁的样子，或者呢是城里的月光、阳光总在风雨后啊这样的一些歌曲里面非常温婉的感觉。他很少唱一些特别明媚的、俏皮的歌，不过刚刚这首《盖被》在当年很让我耳朵一亮。继续我们来听歌，这是朴树的一首《清白之年》。

0: 阳光调频，幸福同行。您选择的是 FM98.4 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加入澎湃动力，畅行风云变幻的资讯世界，升级全新引擎。

畅听出行路上的无限快乐，打开全景天窗，畅言全媒时代的日新月异，装载无极变速，畅享智慧互联的有车生活。FM98.4，动部交通文艺广播，诸城。

这里是岁月如歌，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小满小满，江河渐满，时至小满，万物蓬勃生长，雨水日渐丰沛，正是暮春入夏，湿热渐盛的季节。眼下多雨的天气尽显小满时节的雾后风貌，受冷暖空气交汇影响，26号之前多阴雨天气，周末户外出行需要携带雨具，周日到下周一雨势比较大，出行前请关注最新的天气信息，做好防范。持续的阴雨天气湿气比较重，大家在室内可以采用除湿设备，保持室内干燥，饮食以清淡为主，可以适当的吃冬瓜、薏米、苦菜等清热祛湿的食物。预计26号之前我市多阴雨天气，其中24到25号全市有大雨，部分地区有暴雨，27号起天气转好。具体预报，今天白天多云转阴天，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最高温度25度，东南风转偏南风三级左右。今晚到明天阴有阵雨或雷雨，21到26度，明晚到后天小到中等阵雨或雷雨，部分地区有大雨，22到26度。在歌声中放空，和小情绪握手，音乐作伴，平淡的日子也泛着光。岁月如歌，浅浅的听，淡淡的笑。

周华健的一首《风雨无阻》也是很多人都很喜欢的歌曲，这是来自李子恒的词曲创作。小的时候呢，我是很喜欢小虎队这个组合的，在小虎队的歌词本上呢，你会总能看到李子恒这个名字，于是呢就开始认识了李子恒，也喜欢上了这位非常优秀的音乐人的作品。李子恒的歌呢有非常明显的诗词化的痕迹，这不仅需要非常深厚的文学功底，更是需要音乐人本身就是一个非常温柔的和细腻的人。在李子恒创作的400多首音乐作品当中呢，很多歌曲都成了经典。那要提到一位歌手，他是苏芮。如果说当年演唱《酒干倘卖无》一样的月光的苏芮是意气风发的，那当他演唱《牵手》这首歌的时候，却是历经了沉浮，趋向于平和。当时制作人李寿全向李子恒邀歌，李子恒觉得很伤脑筋，因为苏芮已经成名很久了，而且呢又是一位非常成熟的歌手，写了很久啊，他都写不出来，都想要放弃了。但是第二天呢就要交稿，于是非常失落的在工作室里面来回走动，无意当中看到了两个字《牵手》，恍然大悟说，哎呦，就应该写这首歌。于是呢他开始重新写歌词。那个时候李子恒已经结婚了，对于夫妻和亲情有了更深刻的感受，于是呢就把这首歌定下来了，叫牵手。其实除了牵手啊，本来这个意思之外呢，在这个台语里面啊，牵手这个词还有夫妻的意思，代表了执子之手，与子偕老。那值得一提的是，这首歌曲最后还获得了金曲奖的最佳填词人奖。那下面我们就来听一听由李子恒词曲创作，由苏芮所演唱的这首《牵手》。

其实李子恒的作品当中呢，很中国风，他写词也会写曲，尤其是他的歌词当中，你可以感受到中国文字的美好，词曲当中也蕴含了中国传统的温婉的风格。在进入到流行音乐界之后呢，李子恒为很多的歌手都创作了大量脍炙人口的好歌。在1997年的时候，歌手姜育恒找到李子恒，希望和他一起来完成一张专辑，因为他们的名字当中呢都有永恒的这个恒字，所以专辑的名字就叫做两个永恒。尽管这张专辑里的歌都是姜育恒重新演绎李子恒写给其他歌手的作品，但是经过重新的编曲和姜育恒特别的嗓音来诠释这些歌之后呢，我想也是给我们带来了特别不一样的感受。那接下来我们听到的这首歌呢，就是来自于李子恒词曲创作，由姜育恒重新演绎林慧萍原唱的一首

一首《情难整》。你正在收听到的依然是岁月如歌，在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呢，给大家带来的大牌福利好物是兰蔻清透水漾防晒乳套盒，里面有兰蔻小白管防晒隔离乳50毫升的正装一支，再加送4支10毫升的旅行小样，出门放包里随时补涂超方便，还配送精美的礼袋。今天呢是520特惠，一整套只要299元，现在你就可以微信搜索公众号蹦。

0: 部广播，发送阿拉伯数字8就可以抢购了。姐妹们，夏天不防晒立马老得快，所以今天给大家上硬货，兰蔻的防晒乳套盒。这个兰蔻小白管防晒的同时呢，还能够做到养肤，干皮不拔干，敏感肌你也可以放心用。它上脸不泛白，不搓泥，而且自带 SPF 50的超高值防晒，防晒黑，防光老化，通勤出游一支就可以搞定了。我们再来看价格，官网的小白管50毫升一支就要6700了，今天520限时特惠，一整套才只要299元，299元到手是50毫升的正装，再加上40毫升的小样，相当于白得一套旅行装。我们承诺正品保真，支持鉴定，假一赔三，产品的资质齐全，一物一码，溯源可查，还赠送运费险。微信搜索公众号蚌埠广播，发送阿拉伯数字8就可以抢购了，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再减30元。
1: 陪你从一个起点到下一个起点，穿越诸城大地，我是你最亲密的旅伴。从春暖花开到白雪皑皑，我一直都在，值得信赖。 FM98.4 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
2: 时光是藏在唱片里的诗，旋律是散落在风中的故事，让我们推开时光的门，在音符的褶皱里遇见青春，重逢旧梦。岁月如歌，情有独钟。

0: 情绪交通人，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和阳光相伴，与快乐同行，我们用声音带您感受城市的温度。心随车动，路随心宽，前行的方向始终和你心心相伴。开车就听九八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0: 阳光透过窗棂，斑驳了时光，也温柔了岁月。
1: 时间从来不语，却回答了所有问题。岁月如歌，旋律住进心房，回忆慢慢欣赏。

刚刚我们在岁月如歌里面经历了一场特别的雨，来自于周杰伦的雨下一整晚，这是收录在他2010年的专辑跨世代当中的歌曲，依然是他的好搭档方文山填词，由他自己作曲并演唱的歌曲。这首歌最奇妙的一个地方就在于它的结构，前半段是现代的，是雨夜街头开着车漫无目的的转弯的都市孤独，吉他安碧的唱腔满满的疏离感。可是就在间奏呢，雨声渐密，旋律一转，二胡古筝金鼓突然嵌入，周杰伦的唱腔也变成了京剧的吊嗓，好像瞬间我们就从那个柏油马路被拉回到了那个小纸伞探姻缘午夜笛声残的古典时空当中。同一场雨串起两段隔着时空却有同样遗憾的故事。我觉得这首歌不只是中国风，也是一次关于思念如何穿越时间的大胆实验。这里是岁月如歌，希望你可以在万千好歌当中听到人情味。下面依然是一首中国风作品，这是来自于戴佩妮所演唱的《两难》。

0: 时光交错间，总有一份陪伴、忠诚和信赖。
1: 嗨，大家好。
0: 行走千万里，总有一个声音相约在耳畔。
2: 提醒车友注意行车安全。
1: 这位听友，你的问题我来回答。
0: FM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3: 时光是藏在唱片里的诗，旋律是散落在风中的故事。让我们推开时光的门，在音符的褶皱里遇见青春，重逢旧梦。岁月如歌，情有独钟。

曾经登上过歌手的舞台，用了一首《走在红毯的那一天》让很多人泪目啊，他就是彭佳慧。刚刚我们听到的是他的一首《听到你一声再会》啊，每个字每个音符都唱得很入骨，唱得很认真，听见每一个声音的感情都满满的，像溢出来似的，情感上的表面张力也让人无法猜测在哪一秒钟就要让听歌的人眼泪决堤。接下来我们听到这首歌，他的演唱者呢也曾经多次登上过歌手的舞台，他就是林志炫。我们要听他翻唱的一首《烟花易冷》。我记得当初林志炫在选这首歌的时候呢，曾经说这首歌讲的是魏晋南北朝时候的一个凄美的爱情故事，周杰伦谱曲，方文山填词。他说两个人的配合在这首歌里面天衣无缝，歌曲与歌词搭配的简直就是完美，没有任何可以挑剔的地方。所以这两个人呢一度让林志炫十分的崇拜，让他说唱这首歌就是希望能让这两个人看到，发现他的演唱实力，然后有给他写歌的冲动。那现在我们就来听听林志炫所演唱的《烟花易冷》。

目前呢2026歌手已经官宣了，那除了之前先导片当中文琪生的窦靖童之外呢，齐豫、庾澄庆、胡彦斌、张碧晨、魏如萱、周兴哲、尤长靖也被官宣出场了。这些歌手呢会在今天晚上站上歌手2026的首场直播竞演的舞台，凭借现场歌唱实力决定去留。从2013年我是歌手第一季给出了淘汰机制，到去年歌手2025实行现场直播，13年实际节目，歌手 IP 一直是内娱综艺领域的流量王者，因此呢每年的首发歌手阵容都会引起全网的关注。咖位够又能直面淘汰与直播双重压力的歌手呢并不多啊，幸好歌手2026的首发阵容依然是有亮点的。比如说69岁的齐豫，他是中国台湾民谣的标杆型人物，从2013年为弟弟齐秦帮唱，到2023年加盟生生不息宝岛季，他与湖南卫视芒果 TV 的交集都是非常深的，而他的声线能否扛住直播的检验也是很多网友所关注的。那接下来我们先来听一首齐豫的歌吧，他和周华健共同演唱的一首《天下有情人》，这也是电影电视剧《神雕侠侣》当中的主题曲。

0: 阳光调频，幸福同行。您选择的是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加入澎湃动力，畅行风云变幻的资讯世界，升级全新引擎，畅听出行路上的无限快乐，打开全景天窗，畅言全媒时代的日新月异，装载无极变速，畅享智慧互联的有车生活。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时光是藏在唱片里的诗，旋律是散落在风中的故事。让我们推开时光的门，在音符

的褶皱里遇见青春，重逢旧梦。岁月如歌，情有独钟。

剩下的果实，我们刚刚听到的是来自于莫文蔚的演唱。其实这首歌还有一个粤语的版本啊，叫做《北极光》，也是来自于莫文蔚所演唱的。其实这首歌它的原曲呢是一首日文歌，但是莫文蔚的翻唱，它有一种很悲痛的感觉。有人说，甚至胜过了原唱，化腐朽为神奇。爱情永远会给人带来伤感和无奈，莫文蔚张扬又收敛的声音就这样悄悄地渗透进我们的爱情岁月里面。最后的爱而不

爱你却不能在一起的心酸一点点的唱进到了我们听歌人的心里，那种感觉仿佛是有人带你把你灵魂深处最想说的话都讲出来了，而且还是以那么安静带点感伤却又不煽情的方式。这里是岁月如歌，希望你可以在华语歌坛的歌海听到你的情有独钟。继续我们听张国荣，全世界只想你来爱我。

这里是岁月如歌，在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呢，给大家带来的大牌福利好物是蓝透清透水漾防晒乳套盒，里面有一支50毫升的兰蔻小白管防晒隔离乳的正装，再赠送给你四支10毫升的旅行小样，出门放包里，随时补涂非常方便，还配赠精美的礼袋。今天呢，520限时特

0: 购一整套才要299元，现在你就可以微信搜索公众号蹦蹦广播，发送阿拉伯数字8就可以抢购了。姐妹们，夏天不防晒立马老得快，今天直接给大家上硬货，兰蔻防晒乳套盒，好用还划算。这款兰蔻小白管防晒同时呢还能做到养肤，干皮不拔干，敏感肌放心用，它上脸不泛白不搓泥，而且自带 SPF50 的超高防晒值，防晒黑防光老化，通勤出游一支就可以搞定了。官网小白管50毫升一支呢就要600-700了，现在我们520限时特惠，一整套只要299元，299到手的是50毫升正装，再加上40毫升的小样，相当于白得一套旅行装。我们承诺正品保真，知识鉴定，假一赔三，产品资质齐全，一物一码，溯源可查，还赠送运费险。微信搜索公众号蹦布广播，发送阿拉伯数字8就可以抢购了，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再减30元。
1: 陪你从一个起点到下一个起点，穿越诸城大地，我是你最亲密的旅伴。从春暖花开到白雪皑皑，我一直都在，值得信赖。 FM98.4 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
2: 醇香，听不经意的流年吟唱回味的诗行，音乐与岁月都是生命的珍藏，岁月如歌，光阴斟满，声声悠扬。

输了你，赢了世界又如何？尤克里里的一首歌，也许是年纪大了一点的原因，所以对于煽情这种东西是有一点点过敏的。因为我们都知道，真情是不用煽情的。就像真正纯净、干净的音乐和最简单的爱情故事，往往才是最能够打动人心的。接下来，就是这样一首简单纯粹又让人有幸福的感的歌曲，来自于蓝心湄的一首《爱我到今生》。我们今天的岁月如歌就在蓝心湄的歌声当中结束。不知道有没有听到你的那首《情有独钟》呢？祝福你有情歌一样美丽的心情。那下一期岁月如歌，我们再会了，拜拜。

0: 江畔风雨路，情系交通人。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8.4 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和阳光相伴，与快乐同行，我们用声音带您感受城市的温度。心随车动，路随心宽，前行的方向始终和你心心相伴。开车就听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2: 午间最轻松的时光，好音乐补充心情能量，音乐维他命。

0: 时光交错间，总有一份陪伴忠诚和信赖。
1: 嗨，大家好。
0: 行走千万里，总有一个声音相约在耳畔。
2: 提醒车友注意行车安全。
3: 这位听友，你的问题我来回答。
0: FM 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0: 阳光调频，幸福同行。您选择的是 FM98.4 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加入澎湃动力，畅行风云变幻的资讯世界，升级全新引擎，畅听出行路上的无限快乐，打开全景天窗，畅言全媒时代的日新月异，装载无极变速，畅享智慧互联的有车生活。 FM98.4 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
0: 午间最轻松的时光，好音乐补充心情能量，音乐维他命。

陪你从一个起点到下一个起点，穿越诸城大地，我是你最亲密的旅伴。从春暖花开到白雪皑皑，我一直都在，值得信赖。

0: 雨露，情绪交通人。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和阳光相伴，与快乐同行。我们用声音带您感受城市的温度。心随车动，路随心宽，前行的方向始终和你心心相伴。开车就听九八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0: 百川东到海，何时复西归？
2: 春花秋月何时了，往事知多少。
0: 这是清风捎来的叩问，
2: 穿过了悠悠时光。
0: 文化有故事，
2: 文化有故事，
0: 听文明的呼吸，
2: 触摸历史的温度，
0: 让那些藏在时光深处里的故事
2: 慢慢涌。

一个好的故事需要英雄，需要反派，需要冲突，需要悬念，于是真实的就变成了夸张的，平凡的就变成了神奇的，复杂的变成了简单的。所以有些历史人物的形象就会被误读，这其中的原因不复杂，老百姓喜欢听故事，说书人和编剧们需要讲好故事，然后就有了影视剧作品中的诸多历史人物形象。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文艺之声文化有故事，我是小昭。接下来我们就来聊聊那些被影视作品误读的历史人物形象，他们的原型到底是什么样。下面要说到的是一个知名历史人物朱元璋，他到底长什么样呢？朱元璋作为大明王朝的开国皇帝，您要是看过关于他的影视剧，剧中朱元璋的典型造型一定不陌生。什么模样呢？他的下巴特别长，往上翘，脸上密密麻麻全是麻子，眼睛细长，颧骨高耸，这个形象是怎么来的呢？咱们讲个故事。传说朱元璋当上皇帝之后，跟历朝历代的皇帝一样，喜欢找人给自己画像。他找来宫廷画师，画师认认真真地画了一幅肖像，是一个相貌堂堂、眉清目秀的中年人，穿着龙袍，坐在龙椅上，威风凛凛。朱元璋一看，皱了皱眉，这不像我呀，重画。画师又画了一幅，这一次画师心想，皇上嫌上一幅太美化了吧，那我画得写实一点。于是他把朱元璋真实的相貌画了出来。那么真实的朱元璋到底长什么样？据《明史·太祖本纪》记载，朱元璋姿貌雄杰，旗鼓冠顶。什么叫旗鼓冠顶？这是民间相术术语，形容头骨有异象，直通头顶，被古人视为帝王之相。

这幅写实版的画像呈上去，朱元璋一看还是摇头，画师懵了，到底怎么画才对？这时候旁边有个老太监悄悄拉了拉画师的袖子，低声说，你找找前朝的画像。画师回去琢磨了半宿，突然明白了。第二天他又画了一幅，这幅画上的朱元璋是一幅帝王像，面如满月，五官端正，龙精凤目，气宇轩昂，说白了跟唐太宗、宋太祖长得差不多，一副标准的帝王脸。朱元璋一看笑了，这幅好，就这幅了。这个故事是真是假咱们不好说，但有一件事儿是真的，故宫博物院里收藏着朱元璋的画像，不止一幅，而是十几幅。这些画像分为截然不同的两类，第一类相貌堂堂，仪表不凡，比如明代宫廷画师画的朱元璋中年像，穿着衮冕，端坐在龙椅上，面容饱满，神态威严。还有老年半身像，胡子花白，但五官端正，像个慈祥的老头。这类画像有一个共同特点，画的都很像人们印象中的皇帝，但看不出有什么特别的长相特征。第二类就是咱们在影视剧里常见的那种长脸，这类画像也有好几幅，有的藏在故宫，有的藏在别处，还有的在民间流传。画上的朱元璋下巴长得出奇，脸上坑坑点点，有的画里还给他加上了一脸横肉，看起来凶神恶煞。那问题来了，到底哪一类是真的？明史学者们研究了很多年，大致有两种说法。一种说法是，明代宫廷画师留下的标准像是被美化过的，朱元璋本人确实长得不太好看。姿貌雄杰，旗鼓冠顶，这句话翻译成今天的白话，很可能就是这人长得有点怪，但气势很足。他们给出来的证据是，朱元璋的后代，明朝后来的皇帝们画像都很正常，这说明朱元璋的奇特相貌只是他个人的特征，没有遗传下去。那么如果是假的，为什么画师给他画得那么丑呢？最新的研究表明，朱元璋这些异形象最早可追溯到明代。明成祖朱棣为强化政权合法性，在《明太祖实录》中渲染父亲其貌。明代中晚期相术文化将其具象为额头凸起、下巴前翘的样貌，清代则收缴了这些民间异象入宫。朱元璋的真实长相应该不至于像影视剧里那么吓人，一个靠真刀真枪打天下的人，如果长得那么奇怪，他手下那些将领谁愿意跟着他？但也不至于像标准像里那么眉清目秀，一个吃过那么多苦的人，脸上有点粗糙，有点沧桑，是很正常的事。名人张轩在遗药里记载，其父在云南任上磨得一幅画像，龙形虬髯，左脸有十二黑子，但张轩自己在宫廷所见画像则乃美丈夫也，并无这些特征。至于影视剧里那种夸张到变形的长脸，我觉得大家就当个热闹看吧，真实的历史人物也许没这么吓人。

说完了朱元璋，咱们来说第二个人物形象，周瑜。在《三国演义》的小说和电视剧里，周瑜是什么形象？年轻有为，但心胸狭窄，看着诸葛亮比自己厉害，就一而再再而三地想害他，草船借箭想害他，借东风之后又想杀他，结果每次都被诸葛亮反杀，赔了夫人又折兵，最后被诸葛亮活活气死，临终前仰天长叹，既生瑜何生亮。老天爷呀，你既然生了我周瑜，为什么还要生诸葛亮？这一幕看哭了几代人。可是我要是告诉您，历史上压根儿就没有这件事儿呢。咱们来讲两个故事。我们先回到公元208年赤壁之战，

那一年曹操率领大军南下，对外号称80万，实际约20余万，要一举吞并江东。孙权手下的大臣们慌了，绝大多数人主张投降，只有鲁肃和周瑜坚决主战。《三国志·周瑜传》里记载得非常清楚，周瑜对孙权说，请得精兵30000人进驻夏口，保为将军破之。你给我30000精兵，我保证给你把曹操打趴下。孙权当时说了一句很有名的话，老贼欲废汉，自立久矣，徒计二袁、吕布、刘表与孤耳，今数雄已灭，唯孤尚存，孤与老贼势不两立，君言当机，甚与孤合，此天以君受孤也。意思是曹操这家伙想篡位很久了，就怕袁绍、袁术、吕布、刘表和我，现在那些人都死了，就剩我一个，我跟他势不两立，你说要打太合我心意了，老天爷把你派到我身边来了。您注意，孙权把周瑜比作老天爷派来的救星，这个时候诸葛亮在哪儿呢？诸葛亮还在荆州，刚刚奉命来江东联合孙权共商抗曹大计。在赤壁之战中，周瑜是东吴方面的总指挥，诸葛亮是刘备派来的使节，两个人的地位完全不同，周瑜怎么会去嫉妒一个使节呢？三国志里从头到尾没有寄生于何生亮这六个字，这句话是三国演义小说里编出来的。那历史上的周瑜对诸葛亮是什么态度呢？据三国志诸葛瑾传、裴松之注引江表传记载，刘备和孙权结盟之后，诸葛亮的哥哥诸葛瑾在孙权手下做官，孙权曾经想挖墙脚，让诸葛瑾劝诸葛亮到东吴来，诸葛瑾去劝了，诸葛亮没答应。诸葛瑾回来跟孙权说，我弟弟是个认准了刘备就不回头的人，我劝不动。这件事从头到尾没周瑜什么事儿。关于周瑜之死，《三国志·周瑜传》写得明明白白，瑜还江陵，为行庄，而道于巴丘病卒，时年36岁。翻译过来就是周瑜回到江陵，收拾行装准备出征，走到巴丘这个地方的时候病死了，享年36岁。是什么病呢？史书没有详细记载，但他去世之前正在准备攻打益州，就是今天的四川。他给孙权写了一封信，信中说，现在曹操在北方吃了败仗，正是我们扩张的好时机，我请求和孙瑜一起攻打益州，等我打下了益州，我就回江东防守，您就可以高枕无忧了。信还没寄出去，周瑜就病倒了，很快去世。您看，一个在临终前还在为国家规划战略的人，哪有功夫去嫉妒别人？那历史上的周瑜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呢？咱们来读几条古人的评价。陈寿在《三国志》里评价他，性度恢弘，大帅为得人，性格豁达大度，很得人心。还有一件事能说明周瑜的为人，东吴老将程普一开始瞧不起周瑜，觉得他年纪轻轻就身居高位，肯定是走后门，于是处处给周瑜脸色看。周瑜不但不生气，反而对程普更加恭敬，事事请教。最后程普被感动了，对人说，与周公锦交，若饮醇醪，不觉自醉。跟周瑜交朋友就像喝美酒一样，不知不觉就醉了。这句话出自《三国志·周瑜传》，裴松之注引《江表传》。您听，一个能让对手都觉得像喝美酒一样的人，怎么可能是一个被气死的小心眼儿呢？所以下次您再看到电视剧里周瑜吐血喊寄生于何生亮，您就可以告诉身边的朋友，真正的周瑜是性度恢弘，让人若饮醇醪的江东美周郎。

这里是文艺之声文化有故事，我们正在讲述那些被影视作品误读的历史人物形象。接下来出场的人物离咱们更近一些，那就是纪晓岚，清朝乾隆年间的大学士。有一部电视剧连拍了好几部，讲的是纪晓岚和和珅斗智斗勇的故事。乾隆皇帝夹在中间，一会儿被纪晓岚逗得哈哈大笑，一会儿被和珅气得吹胡子瞪眼。剧里的纪晓岚能言善辩，铁齿铜牙，看到贪官污吏就对，对得人家哑口无言。真实的纪晓岚是这样的吗？咱们讲两个故事您就明白了。先说纪晓岚和和珅，电视剧里这两个人是死对头，天天斗，但历史上纪晓岚比和珅大26岁。纪晓岚1724年出生，和珅1750年出生。纪晓岚考中进士进入翰林院的时候，和珅才刚出生。纪晓岚做到翰林院侍读学士的时候，和珅还在咸安宫官学里读书呢。两个人虽然同朝为官，但根本不是一个级别的人物。和珅是乾隆皇帝最宠信的大臣，身兼十几个要职，从内阁首席大学士到军机大臣，从户部尚书到兵部尚书，几乎管着大清朝所有的要害部门。纪晓岚呢，他晚年做到礼部尚书，协办大学士，但这是在嘉庆年间。乾隆朝他主要是侍读学士、四库全书总撰官等文职。最关键的是，纪晓岚这个人根本就不是一个斗士。清史稿《纪云传》里怎么评价他的？四个字：云善机变。什么意思？纪晓岚这个人很聪明，很会变通，特别会看场合说话。他做事不求突出，但求不出错。那纪晓岚到底有没有口才呢？有。他的口才主要体现在什么地方？编书和写对联儿。纪晓岚一生最大的成就是主持编纂了《四库全书》。至于说话，纪晓岚确实很幽默，留下了不少笑话。民间流传一个故事，据说纪晓岚在宫中值班时天气太热，他把衣服脱了，突然有人喊皇上驾到，来不及穿衣服了，纪晓岚一头钻到桌子底下去了。乾隆进来一看，没人呢，坐了一会儿，纪晓岚在桌子底下憋不住了，问老头子走了没有。乾隆说朕还没走呢，你给朕解释解释什么叫老头子。纪晓岚从桌子底下爬出来，不慌不忙地说，万寿无疆叫做老，顶天立地叫做头，天地之父母叫做子，皇上就是老头子啊。这个笑话在民间流传很广，能看出来纪晓岚在民间形象里确实是个聪明人。还有一个事儿特别有意思，电视剧里的纪晓岚风度翩翩，一表人才，但历史上的纪晓岚长什么样呢？清史稿没有详细描述他的相貌，但根据当时人的笔记，纪晓岚有几个特点。第一，他高度近视；第二，他长得不帅，甚至可以说有点不太好看；第三，他有一个让后人津津乐道的特点，非常爱吃肉，而且每天要吃好几斤肉，不大吃蔬菜。还有人说纪晓岚有点口吃，这个说法有争议，但即使是真的，一个口吃的人怎么可能是铁齿铜牙呢？纪晓岚晚年写了一本书叫《阅微草堂笔记》，是一部志怪小说集。这本书里记载了大量狐仙鬼怪的故事，文笔很好，但内容大多跟铁齿铜牙没什么关系。纪晓岚在书里表现出的思想也跟电视剧里不太一样，他是一个典型的清朝官员。

忠君，守规矩，不惹事。他痛恨贪官吗？痛恨，但他不会像电视剧里那样冲到和珅面前去对。他的方式是在《四库全书》的编纂中，通过删改古籍来表达自己的立场。所以真实的纪晓岚是一个学识渊博的大学者，一个幽默风趣的文化人，一个精明世故的老官僚。他不是什么铁齿铜牙的斗士，也没有跟和珅斗智斗勇。电视剧里那个形象是艺术加工的结果。了解了这几位历史人物的真实形象，您是不是觉得听历史故事太有意思了？好了，广告之后，文艺之声，文化有故事，会有更多精彩的内容，不要走开哦。

0: 春东到海，何时复西归？
1: 春花秋月何时了？往事知多少？
0: 这是清风捎来的叩问，
1: 穿过了悠悠时光。
0: 文化有故事，
1: 有故事，
0: 听文明的呼吸，
1: 触摸历史的温度，
0: 让那些藏在时光深处里的故事
1: 慢慢与你的心，
0: 慢慢与你的心轻轻相和。
1: 您发现没有，有些成语之所以被用错，原因都是惊人的相似。望文生义，看到一个火字就觉得是热，看到一个轮字就想到车轮，看到一个曾字就想到曾经，看到一个冲字就想到冲锋，看到一个差字就觉得差劲。欢迎回到文艺之声，文化有故事，我是小昭。接下来我们就一起听一听那些被误解的成语。
2: 诗经、国风、冰风、七月节选。七月流火，九月寿衣。一之日必播，二之日立烈。无衣无贺，何以足岁？
1: 2000多年前的某个秋天，一位农夫蹲在田埂上，看着天上的星星，嘴里念叨着七月流火，九月寿衣。什么意思呢？他说的是七月里大火星逐渐向西沉落，天气

就要转凉了。到了九月就该发寒衣了，要是没有厚衣服，这年冬天可怎么熬过去啊？可是您发现一个问题没有？咱们今天在夏天最热的时候，经常听人说七月流火。哎呀，这天气真是七月流火啊，热死人了。一个说的是天要凉了，一个说的是天太热了，完全相反。《诗经·冰封·七月》是《诗经》里最长的一首诗，一共八章，它记录的是周朝时期一个农夫一年到头的劳作和生活，堪称三千年前的农民日记。七月流火，这里的七月大概相当于现在公历的几月呢？周历以每年的十一月冬月为岁首，商历以每年的十二月腊月为岁首，夏历则是以每年的一月正月为岁首。周朝是周历、商历和夏历同时使用的，但是当时人们从事农事活动仍沿用夏历，我们今天所使用的阴历或农历就是夏历。七月本身就是一首反映周朝早期农业生产的民歌，所以七月流火中的七月就是我们现在农历的七月，相当于公历的八九月。再说流火的火，不是咱们今天说的着火的火，而是一颗星星的名字。这颗星在中国古代天文学里叫大火星，西方天文学里叫星宿二，它是一颗红色的恒星，特别显眼，春天出现在东方，夏天升到正南方，秋天开始向西沉落。流是向下流动的意思，指的是大火星向西沉落的过程。周历的七月，也就是公历的八九月间，天黑以后往南方看，大火星已经偏西了，正在往下沉。古人观察到这个现象，就知道秋天快来了，天气要转凉了。九月寿衣，天气更凉了，官府或者家里的主妇就该发放寒衣了。所以七月流火四个字翻译成今天的话，就是七月里大火星向西沉落，天气转凉，跟热没有什么关系，恰恰相反，它是说天要凉了。

这里是文艺之声，文化有故事，我们来说说那些被误解的并且大有说头的成语。接下来的成语叫美轮美奂，这个词咱们太常用了。新开了一家商场，有人会说，哇，美轮美奂，朋友穿了一件漂亮裙子，美轮美奂，看了一场灯光秀，真是美轮美奂。但是我要告诉您，这些用法并不准确。咱们先听个故事。春秋时期，晋国有一位大夫叫赵武，您可能知道这个名字，他就是著名的赵氏孤儿。赵武死后谥号为文，所以也称赵文子、晋文子。赵武要盖一座新宅子，他请来了最好的工匠，用了最好的木料，盖了很长时间，终于落成了。新宅子雕梁画栋，高大雄伟，在当时的晋国首屈一指。按照当时的礼节，新宅落成要请长辈和同僚来参观，赵武邀请了晋国的大夫们来赴宴。落成典礼上，大家一边喝酒一边欣赏这座新宅子。酒过三巡，有一个大夫叫张老站起来恭贺。张老说了一句很有意思的话，美哉轮焉，美哉奂焉。轮就是高大，奂代表众多繁复。张老的意思是说，这座宅子真高大，真华丽呀。赵武听了之后说，歌于斯，哭于斯，具国族于斯，意思是我这房子可以用来祭祀唱歌，可以用来办丧事哭泣，也可以用来招待国宾聚集族人。一个房子承担了一生的红白喜事和家国大事，这段话被记录在《礼记》里，代代相传。后来轮奂两个字连在一起，变成了美轮美奂。

专门用来形容房屋建筑的高大华丽。所以美轮美奂这个成语从诞生那天起就只有一个用途，形容建筑。你不能用它来形容衣服、风景、灯光秀、美女、美食，这些都属于越界。关于这个词还有一个好玩的争论，有人问美轮美奂里轮字是不是错别字，应该是昆仑山的那个轮字吧，答案是不是错别字，轮在这里是轮昆的简称，是高大的意思，跟车轮的轮没关系。所以你写美轮美奂的时候把轮字写成没有车字旁的轮反而是错的。还有人问奂字是什么意思，美轮美奂能把奂字写成带火字旁的奂吗？答案是不能。火字旁的奂是光明的意思，而少一个火字旁的奂字是众多的意思，两个字音同意不同。

0: 生活美学，
1: 通透的处世哲学，
0: 幽默的传统心结，
1: 厚重的经典底蕴，
0: 文化有故事，
1: 以经典为桥，以文化为魂，
0: 让传统活在当下，让故事温暖时光。

这里是文艺之声，文化有故事，我们一起来听那些被误读千年的成语和他们带来的精彩故事。接下来的这个成语叫首当其冲，这个词在如今的文章里、日常对话里出现的频率特别高，很多人是怎么用的呢？比如这个项目启动之后，销售部门首当其冲，业绩翻了三倍，这是冲在最前面、最先受益的意思。想弄清这个成语原本的意思，咱们得先讲一个古代战场上的故事。首当其冲这个词最早出现在《汉书·五行志》里，《汉书》是东汉班固写的，记载的是西汉的历史，其中《五行志》这一部分记录的是各种自然灾害和异常现象，以及当时人们是怎么解释这些现象的。《汉书·五行志》里有一句话：“正当其冲，不能修德，将斗三国，自以威王。”说的是春秋时期的郑国，地理位置非常特殊，处在几个大国的中间，谁打仗都要从他家门口过，郑国就成了挡箭牌，谁打过来，郑国都是第一个挨打的。这个冲字在古代是什么意思呢？冲的本意是交通要道、十字路口，比如要冲就是指兵家必争之地，当其冲处在那个要道的位置上，谁站在那个位置，谁就是第一个被攻击的目标。到了后世文献中，首当其冲逐渐定型为成语，意思很明确，处在要冲的位置，最先受到攻击或承受灾难。您听，这个词从一开始就是军事术语，意思非常明确，处在要冲的位置，最先受到攻击或承受灾难，下次可不要用错了。

这里是文艺之声文化有故事，我们正在讲述那些被误读的成语。接下来我们要说的这个成语叫做文不加点。很多朋友读到这个成语就完全按照字面意思来理解，比如他的文章文不加标点，读起来真费劲。那这个成语的真实意思是什么呢？我们先来听故事。东汉末年，天下大乱，群雄并起，在荆州的江夏太守皇祖府上，有一位青年才子，名叫祢衡。此人性格狂傲，目空一切，但才华却是实打实的。他出口成章，下笔如飞，写文章从来不用修改。

有一天，皇祖的长子皇赦举办了一场盛大的宴会，宾客满堂，觥筹交错。席间有人献上一只鹦鹉，羽毛翠绿，聪慧伶俐，能学人说话。宾客们纷纷赞叹，皇赦一时兴起，对祢衡说，先生才高八斗，不如以此鹦鹉为题，当场写一篇赋，为今日之宴添彩如何？众人都屏息等待，写赋可不是写诗，讲究铺陈排比，词藻华丽，通常要反复推敲，数以其稿才能成篇，更何况是当场命题现实完成，难度极大。谁知祢衡微微一笑，接过笔墨，提笔便写。只见他手腕翻飞，笔走龙蛇，一行行俊逸的文字如流水般倾泻而出。宾客们凑上前去看，只见文字华美流畅，对仗工整，用典精当，从头到尾竟没有一个字需要涂改。不到一炷香的功夫，一篇鹦鹉赋已经写完，全场哗然，叹为观止。这就是文部加点的由来。点在古代不是标点符号，而是指涂改、删改。古人写字用毛笔，写错了就用浓墨点涂掉，或者用刀刮去竹简上的字，这都叫点。祢衡的文思如此敏捷，根本不需要停下来修改，所以叫文部加点。关于文部加点的经典故事，还有王勃和他的《滕王阁序》。唐朝初年，有一位少年天才叫王勃，与杨炯、卢照邻、骆宾王并称初唐四杰。他六岁就能写文章，后来入仕为官，名满天下。有一年，王勃前往交趾，也就是今天的越南，探望父亲，路过洪州，也就是今天的南昌，恰逢洪州都督严伯禹在滕王阁大宴宾客，广邀天下文人雅士。严都督本意是想让自己的女婿孟学士当众写一篇序文，好出出风头，于是他假意谦让，让在座的宾客动笔。众人皆知严都督的心思，纷纷推辞。轮到王勃时，这位二十出头的年轻人毫不客气，提笔便写。严都督心中不悦，拂袖而去，却又忍不住派人去探听王勃写了什么。探子回报第一句，余章故郡，洪都新府。严都督淡淡地说，不过是老生常谈。又报新分一枕，地接横庐。严都督沉吟不语。再报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严都督猛然站起，拍案叫绝，连忙回到席间，看着王勃一气呵成。整篇《滕王阁序》洋洋洒洒，用典如数家珍，对仗天衣无缝，气势雄浑壮阔，从头到尾几乎没有一处需要修改。尤其是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一句，成为千古绝唱。这些天才的故事告诉我们，真正的文思敏捷不是草率马虎，而是厚积薄发后的挥洒自如。祢衡、曹植、王勃等人之所以能文不加点，背后是他们数十年如一日的苦读积累，才能在关键时刻喷薄而出，一气呵成。正如古人所言，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没有那万卷的积累，哪来这如有神的潇洒？接下来说到的这个成语也是高频使用的，那就是差强人意。这个词每次看到人用错，都想替他喊一声冤。怎么用的呢？比如有人会说，领导看了一份报告，皱着眉头讲，你这报告写的差强人意吧，意思就是不行，得重写。您发现问题了吗？按照这个用法，差强人意的意思变成了让人不满意，很差劲。但这个成语真实的意思却是完全相反。关于差强人意的故事出自《后汉书·吴汉传》。吴汉是东汉开国皇帝

刘秀手下的一员大将，云台二十八将之一。吴汉这个人性格有个特点，沉稳，不是一般的沉稳，是沉稳到有点闷，平常不怎么说话，也不怎么跟人交往。而且他家里很穷，当了将军之后住的地方也很简陋，别的将军家里都盖了大宅子，他连大门都不修一个。有一次刘秀打了败仗，前面说了，刘秀是东汉开国皇帝，但他不是一开始就顺风顺水的，他打了无数次仗，输了无数次，赢了无数次。这一次他又输了，输了仗，手下很多将领都垂头丧气，有的人甚至开始哭。刘秀也很郁闷，但他是皇帝，不能表现出来。他召集将领们开会，想听听大家的意见。结果您猜怎么着？大部分将领都在抱怨，抱怨天气不好，抱怨敌军太多，抱怨援兵没到。只有一个人不一样，是谁呢？《后汉书·吴汉传》原文是这样写的：汉独整军立兵，激扬势力。帝时遣人观大司马何为，还言方修战功之具，乃叹曰：吴公差强人意，隐若一敌国矣。翻译一下，只有吴汉一个人在那里整顿军队，磨砺兵器，激励将士。刘秀派人去看吴汉在干什么，派去的人回来报告说，吴大司马正在修理攻城打仗的器械。刘秀于是感叹道：吴公差强人意，他一个人就顶得上一个国家。您听出来没有，刘秀说差强人意的时候，语气是赞赏的，不是批评的。咱们把差强人意四个字拆开看，差读差，不是差，意思是稍微，大体上还算。强代表振奋勉励，人这里指将领将士，意意指士气，连起来差强人意的意思是大体上还能振奋人的意志，引申为还算让人满意，勉强还可以。刘秀说这句话的时候是在一片低迷的气氛中，看到吴汉一个人在那儿默默做事，既不抱怨也不哭丧，心里一阵欣慰，总算还有一个人能让我满意。所以这个词的感情色彩是正面的，是及格了，还行，说得过去，不是很差，不及格，糟透了。所以说学习成语有时候就像考古，得一层一层挖下去才能看到它最初的样子。这个过程虽然有点麻烦，但挖出来的东西往往比表面看到的要精彩得多。好了，今天的文化有故事到这里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

0: 相伴风雨路，情系交通人。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和阳光相伴，与快乐同行。我们用声音带您感受城市的温度。心随车动，路随心宽，前行的方向始终和你心心相伴。开车就听九八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0: 时光交错间，总有一份陪伴，忠诚可信赖。
1: 嗨，大家好。
0: 行走千万里，总有一个声音相约在耳畔。
2: 提醒车友注意行车安全。
1: 这位听友，你的问题我来回答。
0: FM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

0: 阳光调频，幸福同行。您选择的是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加入澎湃动力，畅行风云变幻的资讯世界。升级全新引擎，畅听出行路上的无限快乐。打开全景天窗，畅言全媒时代的日新月异。装载无极变速，畅享智慧互联的有车生活。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

从一个起点到下一个起点，穿越诸城大地，我是你最亲密的旅伴。从春暖花开到白雪皑皑，我一直都在，值得信赖。FM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

0: 情绪交通人，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和阳光相伴，与快乐同行，我们用声音带您感受城市的温度。心随车动，路随心宽，前行的方向始终和你心心相伴。开车就听九八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2: 碰到这样的事情，该帮忙的肯定得出手帮一下忙。
3: 我的问题解决了，非常感谢你们的帮助。
0: 在这里，听见信任。
2: 大概这个幺二幺二三，我一看怎么下都
4: 越来越多了，生活节奏越来越快了。
0: 听见成长。
5: 天气变化无常，记得要保暖哦。
6: 这话是报个路况，别按路。
0: 听见陪伴。红绿灯方向盘。红绿灯方向盘。听到你的声音，你的声音。
7: 现在时间下午的4:02，也欢迎各位能够继续锁定 FM 98.4，锁定我们今天的红绿灯方向盘。我是楼磊。今天的雨呢是走走停停啊，现在呢外边应该是还算是阴天啊，多云天气。但是呢，在6点的时候，也就是在2个小时之后，将会呢迎来降水天气。正好呢，你看是下班回家的点。但是呢，到7点到家之后呢，天又变成多云天气。如果说呢，你准备从家里再出来的话呢，又将会降雨。你看晚上8点的时候呢，依然是有降水的出现。而且呢，这一次持续降水天气呢，按照目前气象部门的预测，可能将会持续到下周二。我看了一下天气预报，明天、星期天、周一和周二都有降水的出现，一直到周四的时候才会变为晴天啊，因为呢，在下周三也是多云天气。今天呢是周末啊，大家也可以在接下来的时间来分享路况，包括呢可以说一说您在交通参与过程当中的感受，当然也包括您遇到的一些问题都可以。我们的热线3131162和3131163，手机微信用户可以实名搜微信公众号蚌埠交通文艺广播，大家也可以发来文字或者是语音信息。同时呢，在我们的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3个1，这样的话呢将会跳出一个二维码，大家也可以放心的扫码加群聊。
8: 小兵出车了，准备好了吗？
9: 准备好了，走吧。

0: 动态，直击交通现场。
1: 我在延安路与涂山路路口，给您发回现场报道。
2: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解放路淮河公路桥。
0: 评述交通热点，道路的24小时，城市的365天，人来人往的时时刻刻。聚焦诸城交通，红绿灯方向盘。
3: 就在昨天上午的时候呢，我市交警部门也是曝光了一批不礼让斑马线的车辆信息。我看了一下这个违法图片，好像就是滨河南路，大家所提到的叫小首尔，那个地方好像叫淮河巷吧，就是滨河南路和淮河巷的那个丁字路口。那个路口呢比较特殊一点，它只有单方向通行，然后呢，另外一方向呢可能要上楼梯，正好呢形成了一个斑马线。而且呢这边的斑马线啊，画的第一个呢非常的标准，而且呢道路语言非常的丰富。我不知道各位有没有留意过这个斑马线啊，就是滨河南路和淮河巷的斑马线。有些地方啊，这个就是你不礼让斑马线，可能是因为驾驶员的疏忽啊，因为像有些路口相对来说呢比较宽，我可能接近斑马线的时候我可能才注意到啊，但是呢这个路口啊它就比较特殊了。刚刚也说了，道路语言非常的丰富。为什么这么说呢？它不仅是有斑马线，还有网格线，还有停车线，还有导流线，就是那个鱼骨线，它也是一个提醒标线，就是提醒你要减速慢行。在这个高速公路，尤其呢快进入到隧道的时候，或者是这个弯道的时候，或者是这个桥的时候，它都会有这样的一个叫鱼骨线。大家如果说遇到鱼骨线的话，第一反应就是尽快减速，因为呢前方可能是有弯道，前方呢可能是有窄桥，前方可能要进入到隧道了，它这个线就是提醒你一定要把速度降下来。但是呢很多驾驶员呢可能对于这个鱼骨线啊，这个可能是不熟悉，再或者说呢习惯了，这个有鱼骨线又怎么样呢？前方的道路到底有多复杂，我看前方的路一马平川啊。很多驾驶员呢可能就没有留意，包括我刚刚说了，这边呢还有网格线，就画得非常非常的这个清楚，道路语言非常非常的丰富。但是呢还是有不少的驾驶员在这边呢不礼让行人，然后被拍了。很多朋友也会说你看有些地方或者说有些路段它的这个斑马线画的有些多啊，为什么画这么多斑马线啊？我们车怎么开？我们一直在强调啊，就是确实不排除有些路段它的斑马线设置是有可以商榷的地方，或者说呢画的可能有些多。但是有一个问题啊，就是我们城市道路我们考虑的不仅仅是我们的车怎么开，我们还要考虑到骑车的人怎么骑，还要考虑到走路的人怎么走，你必须要给他一个这个要给他一个通道吧，你也要给别人路权吧。因为呢道路不仅仅属于我们机动车驾驶人，也属于骑车人，也属于我们的路人，大家都是交通参与者，大家只有相互的去尊重路权，才能够做到安全和有序啊。当然有朋友说我尊重路权，他尊重我路权吗？你看这个就是第二个话题了。所以呢当我们遇到斑马线的时候呢一定要提前减速。为什么呢？因为不礼让行人而导致的交通事故大多都是由机动车来承担事故的全部责任。说白了别人都走斑马线了，对吧？不是别人横穿马路就另当别论了，我都走斑马线了你还不礼让我，对不对？而且呢近几年发生的类似的交通事故呢还是比较多的。让我印象比较深刻的是在这个前两年，当时有辆出租车在这个工农路和红桥二路的那个路口，然后撞到了一个人，机动车承担事故的全部责任。还有一个比较重的是2023年的9月14号，当时呢有一辆小轿车沿着东海大道 当时是由东向西到涂园新村这一段的时候，当时正好呢，这个地方呢也有一个斑马线，车辆并没有减速啊，就遇到行人也没有减速，行人当时正在通过人行横道，那这起交通事故导致行人刘某某当场死亡。还有呢，就是礼让斑马线怎么让的问题。礼让斑马线是叫停车让行，因为呢，大家留意一下，这个很多斑马线的前方，它都有停止线。有的驾驶员有个什么习惯呢？就是我边走边让，你这个行人你要走得快一点，我速度就慢一点；你行人走得慢一点，我就快速通过，啊，我从你前方快速通过。你可以通过，你一定要从行人的后方通过，你不能说我快速通过，我从行人的前方通过，这个呢就是非常非常的危险啊！就是我们刚刚说的，怎么让，所有的让行，大家一定要记住，所有的让行都是叫停车让行，没有哪个让行叫行车让行的，包括这个，我们要是借飞机道，然后呢？我肯定也要让行嘛，这个时候也是停车让行，包括我们的左转让直行，对吧？全盘灯，然后呢又不分导向，对象是直行，我是左转，我怎么让？我要把车停下来让，我不能说我边开边让，边开边让，我看对方的这个采取的措施，我来确定我行驶的轨迹，千万不要这么开。好的，这里是红绿灯方向盘，也欢迎各位啊能够继续参与我们今天的节目互动。我们的热线3131162和3131163，手机微信用户可以实名搜微信公众号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4: 要不要过马路呢？过马路很绕，逆行可以直接到，而且过了马路也不一定准时，准时了也不一定能挣钱，挣钱了也不一定能攒下，攒下了也不一定找得到女朋友，找到女朋友了也不一定能结婚。

0: 啥都不一定，但逆行一定不安全。
1: 报一个路况，现在中山街与设立路这个路口是方向是由北向南，左转的三车最北。
2: 好的，就在商之都路口、胜利路和中山街的路口，是由北向南的方向发生了三车追尾的交通事故。我不知道这三辆车怎么能够追到一起去的啊，这个地方路那么宽，跟得那么近吗？前方是不是有突发情况啊？前方紧急刹车，后方避让不及，然后呢追到了一起啊。好的，现在呢中山街和胜利路的交口现在是由北向南的方向，目前呢左转啊，三辆车追在了一起。在接下来的时间呢，大家也可以继续来分享路况啊，可以通过我们的热线，当然也可以通过微信联系到我们。热线313116 和313116，手机微信用户可以实名搜啊我们的微信公众号蚌埠交通文艺广播。同时呢在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3个1，这样的话呢将会跳出二维码，大家也可以放心的扫码加群聊。来微信当中悠悠大海，然后已经看你发来的信息，你可以直接扫码加群聊。

0: 报一个路况，现在中山街与胜利路这个路口是方向是由北向南，左转弯，三车最北。
1: 每天的出行不仅是两点间的转换，在路上有你寻找的答案，在路上有你追逐的梦想。
2: 汇集出行资讯，直击新闻现场，聚焦交通热点，传播权威声音。红绿灯方向盘，我们一直在路上。
0: 报一个路况，现在中山街与胜利路这个路口是方向是由北向南，左转弯，三车最北。
3: 好的，非常感谢我们的管理员发来的信息啊。这个中山街和胜利路的交口现在是北向南的方向，好像是左转啊，三车追尾。刚刚我们也在说啊，是不是有什么突发情况，不然的话这个怎么会突然制动呢？很快微信当中呢有朋友龚先生啊就给我们发了一条信息啊，
4: 是怎么追尾的，一个小女孩骑电瓶车走到的横道马路上了，前面车急刹，后面车追上去了。
3: 怎么会这样呢？那这样说的话，那肯定是这个小女孩是不是闯红灯了，对不对？那不然的话怎么会紧急制动呢？机动车是由北向南行驶，这个小女孩是不是东向西还是西向东啊？在这个路口是不是有闯红灯的这个违法行为啊？
4: 怎么追尾的，一个小女孩骑电瓶车走到的横道马路上了，前面车急刹，后面车追上去了，
3: 不知道是什么情况啊。但是呢，既然是追尾，肯定是后车的责任啊。

0: 什么，后者为保持安全距离。
1: 好的，说到这个闯红灯啊，我们今天呢还有一个互动话题，在我们的微信当中呢，有一位叫玛利亚的心，今天呢给我们发了一段视频，怎么回事呢？说呢他是在花园路和昌隆街的路口，我看了一下，这个地方呢好像是一个丁字路口啊，也不大，是一个比较小的一个丁字路口。你看花园路嘛，昌隆街嘛，对吧？路口肯定不大。当时呢，他是正常在机动车道。因为呢好像我看了只有一条车道，旁边呢又跟了一辆老头乐，老头乐呢开的比较慢啊，就在绿灯将要灭的时候，老头乐呢当时过了停止线，当红灯亮起的时候呢，我们的这位车友叫玛利亚的心也跟着过了停止线，是误闯了红灯，能不能撤销？肯定撤不了。为什么呢？因为闯红灯啊，它不管你是主观故意还是说呢因为你疏忽大意，就比如我走神了，对吧？但是呢只要被拍下来都会被认定，而且呢想撤销肯定不可能啊。就哪怕说你说我无意的啊，我走神了，但是呢违法的事实是存在的啊。我不知道各位啊是不是也有误闯红灯的经历？其实我在想啊，就像现在的这个城市道路，它和这个20年前不一样。你说20年前的时候，你说闯红灯，哼，我故意闯，有没有可能？绝对有啊！为什么？那个时候监控设备没有那么的密集啊，可能就是市区的一些主要路段是有电子警察，很多路段呢是没有监控设备、没有电子警察的。那当没有违法成本的时候，可能。不少的驾驶员，尤其呢当这个路口也没有人也没有车的时候，对吧？我已经确保安全了，没有车也没有人，这个时候闯个红灯那算什么呢？第一个，我没有对社会造成任何的危害，对不对？我又没有扰乱这个交通秩序，而且还没有违法的成本。当年就是故意闯红灯的确实有，但是呢这两年这几年的时间啊，随着监控设备的在市区的这个布局，包括电子警察现在已经驻守在可以讲是城市的每一个路口了，现在谁还敢故意闯红灯啊？很少很少，大多的闯红灯呢都是无意的啊，就不是主观故意的，可能大多都是分神啊。好，各位车友，您有误闯红灯的经历吗？好，也欢迎各位能够参与到我们今天的节目互动。
2: 行人往这里看，司机往这里看。

0: 陪着自己敲响安全的警钟，有人不走人行横道，喜欢横穿马路，不看来车方向，硬是向前一步又一步。如果没有猜错，他的心里也打怵，何必不走斑马线，要拿生命做赌注？横穿马路不算，还要翻越栏杆，你是高手中的高手，宇宙排行第三。两面车流风驰电掣，速度可不慢，天不怕有地不怕，你是见空就钻，更有甚者横穿马路还在看手机，边走边玩沉浸其中，嘴巴笑嘻嘻，不知道是什么内容给了你勇气，就算你是王者也别拿着生命当儿戏。提醒大家安全出行一定要铭记，每明出现安全问题，关系我和你，不文明的行为请你全部给丢弃，遵纪守法，文明出行安全是第一，
1: 别拿生命开玩笑。
2: 主持人下午好，刚才观众员报的这个交通事故，这个他的这个地点发生在胜利路上面在胜利路上面，据我估计的话，应该是这个小女孩骑的电瓶车，应该是南北方向通行的，南北方向走的，这个然后这个三个车的，他吧，应该前面车走到那边，可能是为了避让他，紧急制动了，后面两个车反应不过来，加上在拐弯地方嘛，反应不过来撞上去了。
3: 报道交通动态，直击交通现场。
4: 我在延安路与涂山路路口，您发回现场报道。
5: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解放路淮河公路桥。
3: 评述交通热点，道路的24小时，城市的365天。

0: 来人往的时时刻刻。聚焦诸城交通，红绿灯方向盘。刚刚那个交通事故我看了一下，是发生在胜利路和中山街的路口，应该是由北向南的方向，它不是在那个胜利路上，应该是在这个中山街上，是由北向南的方向啊。具体原因就不是很清楚了，肯定是前车紧急制动，但是电瓶车当时是怎么骑的，就不太清楚。我看这个现场啊，没有看到电瓶车，我不知道是不是骑着就骑走了啊。好的，我们刚刚是说到我们的一位车友啊，叫玛利亚的心，他是在，我看一下，是昌隆街和花园路的丁字路口，当时呢他是跟着一辆老头乐啊，老头乐过了这个停止线，他也紧跟着也过了停止线，可能当时我估计是有些走神了啊。他说你看我这也是误闯，但是没办法，这个误闯啊他也是闯红灯啊。有不少的车友好像都有类似的经历。叶先生就说了，他说他在前几天的时候啊，也被一辆蔚来在红灯的时候起步被带到沟里去了。什么意思呢？肯定是前车闯红灯了，他可能也就下意识的，前车你看他可能也没有注意信号灯啊，这前车都走了，我不也跟着走嘛。当你过了停止线之后，或者是过了路口的中心线之后，才发现，再想起来，我看一下信号灯，抬头一看，好嘛，是红灯。来，我们接着来听一下当事人的描述啊。
1: 我那天我跟那个蔚来两个车同时在红灯呢，红灯他停下来我也停下了，我停在他屁股后面，等了小会子他起步走了，我也没看红绿灯，我无意识的就跟着后面起步就走了，等过路口了我就看到是红灯。好了，第三天通知下来了，6分200块。
0: 你看前车闯红灯，他也跟着闯红灯，我不知道前车是什么情况，但是你在路上就难免会遇到这样的车，或者是难免遇到这样的驾驶员。什么情况？甚至有朋友遇到过绿灯的时候他不走，对，他停在停止线以内，红灯一亮一脚油门，你说你遇到这样驾驶员怎么办？你也跟着一脚油门走吗？你可以跟，但是呢一定要注意一下信号啊。但是说实话，前车都走了，谁还会那么注意信号状态呢？
1: 他走起步走，我赶紧走了，我都没看。等过路口，我在秀水阿村门口，我在秀水阿村南面那个红绿灯，我跟交办的。后面的这个出租车连了一下的，你刚刚闯红灯了。我在前面就走，我跟走的呀。他是红灯，他走你跟走一样的。我才知道我闯红灯了。后来我一看那个监控，我车上的监控，那个记录仪，我一看就是闯红灯了。哎，被这蔚来车给我带沟里去了。我拿着玩手机了，我听你讲话了。
0: 说实话，没有谁会想到前车会闯红灯，没有谁会想到啊，前车是在红，因为他是一开始是停着的，对，他一开始是停着的，然后他走了，必然你后车肯定要跟啊，这是习惯性动作啊。
1: 钱是不差钱。
0: 好的，我不知道各位啊有没有误闯红灯的经历，当时又是什么情况呢？也欢迎各位能够参与到我们今天的节目互动。时间关系，我们这边先进半点，稍后回来。
2: 阳光调频，幸福同行。您选择的是 FM98.4 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3: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加入澎湃动力，畅行风云变幻的资讯世界，升级全新引擎，畅听出行路上的无限快乐，打开全景天窗，畅言全媒时代的日新月异，装载无极变速，畅享智慧互联的有车生活。FM98.4 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

0: 出媒体。
1: 看到这样的事情，该帮忙的肯定得出手帮一下忙。
2: 我的问题解决了，非常感谢你们的帮助。
0: 在这里，听见信任。
1: 大概这个幺二幺二三，我一看怎么下都
3: 越来越多了，生活节奏越来越快了。
0: 听见成长。
4: 天气变化无常，记得要保暖啊。
5: 这话是报个路况，别按路。
0: 听见陪伴。红绿灯方向盘，红绿灯方向盘，听到你的声音，你的声音。
3: 欢迎回来，这里是红绿灯方向盘，也欢迎各位能够参与我们今天的节目互动。我们今天收到我们的一位车友啊，叫玛利亚的心，他是在一个路口跟着一辆老头乐，老头乐呢闯了红灯，他也跟着就闯了红灯。这个老头乐闯红灯啊，不排除他可能就是习惯性动作，反正呢他也没有违法的成本，反正呢也没有人管，对不对？所以呢这个老头乐已经开车成习惯了，尤其刚刚我们也说了，他不是一个十字路口，老头乐可能在十字路口的话呢，可能还会小心一点，别把我给撞着了，对不对？我这个老头乐哪能经着机动车撞呢？但是呢在丁字路口的话呢，他可能就无所谓啦，对不对？谁还会撞我呢？对吧？没有撞我的条件啊。啊，我们的这位车友呢也跟着这个老头乐就闯了红灯。来，微信当中呢，这个王先生就说了，他说这也是人才啊，你不看灯，你看老头乐，他也没有挡住你的视线啊。还有呢，这个我们的管理员也发来信息啊，
6: 明显的闯红灯，并不知道你跟在老头乐后面，这么大的红灯都能看到的，如果是公交车大货车后面你是看不到的，闯红灯交警队不会给你算，是眼睁睁的是闯红灯了，不
3: 配啊。他自己也这个怎么说呢，他也认了，对，他也认了，虽然说你跟着别人的车，对，你跟的是一辆老头乐啊，对吧？然后呢红日说这个拍的不冤，当时肯定是分心或者是看手机了啊。说实话，就是在我们城市道路上啊，就是在驾车的过程当中分心看手机的现在真的不在少数，有的呢在那刷视频，有的呢在那回微信啊，也有的呢在那打电话。那据了解呢，这段时间呢我们办公室针对这种交通违法行为拍的还是比较严格的。就在昨天的时候呢，我个人也自己做了一期视频啊，特意就提到了在开车的过程当中如何避免被拍，就是开车打电话。为什么呢？因为现在很多朋友呢认为这个开车打电话是交通违法。你比如说我在开车的过程当中我发个短信，我开车的过程当中我这个就是开个免提，我聊聊天，这样行不行呢？来，我们一起来听一下。
7: 我们有一位听友有一个交通违法让他百思不得其解，怎么回事？我们先看照片。在违法照片当中呢，我们的这位听友只有手持手机的动作，并没有接听的动作，却被认定为交通违法行为，怎么回事呢？公安部交通管理局印发的《道路交通违法行为认定及处理指导意见》当中就进行了示意，关于驾驶机动车拨打和接听手持电话的违法行为如何认定呢？只要驾驶人在驾车过程当中有通过手持方式操作移动电话，或者是收发短信、观看手机视频、操作手机软件等情形，就会被认定为交通违法。也就是说呢，在违法认定过程当中有两个要素非常关键，第一就是在驾车过程当中，第二就是手持电话。无论你手持电话进行什么样的操作，都有可能会被认定为交通违法行为，所以开车的时候千万别摸手机。
3: 刚刚也说到，就不是说你手里拿着电话然后呢放耳朵旁边这才算是交通违法，只要你在开车的过程当中一手把着方向盘一手拿着手机，他就有可能会判定你是交通违法行为。刚刚我们也提到了，这是公安部交管局所发布的道路交通违法行为认定及处理指导意见，关于驾驶车辆过程当中拨打和接听手持电话的交通违法行为，它有一个认定的标准。第一，就是你是在车辆行驶的过程当中

0: 当中。第二，你手里有手持手机的动作。有人说，我只是拿着手机了，你怎么能够证明我看了呢？你怎么能够证明我操作了呢？你怎么能够证明我发短信了呢？如果说你不操作手机的话，你拿着手机那是在干嘛，对不对？所以呢，监控设备只要抓拍到你是在行驶过程当中一手拿着方向盘，一手拿着手机，它就有可能会认定你交通违法。当然呢，这个我们刚刚说的那个案例呢，那个驾驶员呢是两个手都握着方向盘，其中的一个手呢是拿着手机，手机正好就对着自己的面部，像这个情况都被拍摄了。所以呢，就像我刚刚提醒到的，开车的过程当中千万不要碰手机。
1: 小兵出车了，准备好了吗？
2: 准备好了，走吧。

0: 好司机你也能做得到。
1: 报道交通动态，直击交通现场。
2: 我在延安路与涂山路路口，您发回现场报道。
3: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解放路淮河公路桥。
1: 评述交通热点，道路的24小时，城市的365天，人来人往的时时刻刻。聚焦诸城交通，红绿灯方向盘。

欢迎回来，我们继续来看一下各位发来的信息。段公子刚刚发来信息说，在昨天的时候呢就疑似闯红灯了，当时呢在想事情啊，这种说走神了，有些分神啊，突然看到是红灯，当时呢过了前面的人行横道了。哦，你过了人行横道是吧，但是呢他停下来了，没有开过去。他说呢不知道会不会扣分。关于闯红灯的认定，各地呢这个执法的严格程度不太一样。有些地方呢就只要你这个有一张照片是在停止线以内，另外的照片就是你过了停止线，第三张照片你是有这个位移的动作，他基本上就判定你是闯红灯了。但是呢据我所了解，我们蚌埠这边呢就是取证相对来说呢还没有那么严。比如说一张照片显示我是在停止线以内，第二张照片呢显示了我位移，第三张照片显示我过了路口的中心线，可能才会对你进行一个判定。或者说因为它有一个梳理的过程，它取证嘛，取证完之后它有一个梳理的一个过程，可能像这种情况呢，像你的这种情况呢可能就会被甄别掉了，就不作为闯红灯的依据。但是呢像这种情况有的地方算不算？算。我知道的合肥就肯定算，就你说的这种情况对吧，你看到的是红灯，你停下来了，但是呢你停在什么地方了呢？你已经停在人行横道了。严格意义上来说这个也能判定是闯红灯。为什么呢？当红灯亮起的时候，你的车辆应该在什么位置？你应该在停止线以内，你过了停止线了就有可能会这么去判定你。当然呢他还可以判定你什么呢？另外一个违法，当停止信号时你越过停止线，在路口停止线以外停车，他呢也可以判定这样的一个交通违法啊。来，还有一位朋友行者，晚上10点的时候去接小孩，是在东海大道和曹山路的路口，

0: 这个路口呢，它有一个好像是带行区，对吧？他说呢，前方亮了这个绿字，这个绿字什么意思呢？就是直行左转，你要进入到带行区的，对不对？然后呢，他把他误认为是绿灯了，可能那个时候，我估计啊，行者你也走神了，对吧？你都不看信号的，你一看前方啊，只要一绿，我就可以走了，对吧？尤其是在晚上的时候，那个绿色的字啊，就很显眼，哗一亮，对吧？你一看啊，眼前一绿啊，可以走了。他说：“你看，过了两天就收到了违法短信。”他说：“你看，我也挺纳闷啊，我这么小心啊，11年啊，确实是一个很守规矩的驾驶员了，11年的时间都没有违法。然后去看照片才知道怎么回事，纯纯的误闯。当时他把这个绿色的字误认为了绿灯啊，再加上路上也没有车，所以一大意就闯红灯了。你看，如果说……”路上要是车比较多的话，他也不敢动，对吧？你看你左右的车辆都正常通行呢，你敢闯吗？你也不敢闯，可能就会留意一下。确实，可能当时有些走神了啊。强哥说他是在解放路和东海大道的路口，解放路是由北向南行驶，就有一次，因为呢前方是有公交车挡住了视线，跟着公交车呢就过去了。结果呢是6分200块，这个呢有些时候比较有争议，为什么说有争议呢？因为呢很多驾驶员说，你看他遮挡我视线了，是遮挡你视线了，为什么你不和前车保持一定的距离呢？对不对？你不能看前车走你就走啊，对吧？你要看信号灯的状态啊，这是第一。第二，你要看路口有没有辅助信号，对吧？有的路口呢就有辅助信号。还有呢，就是像一些比较大的路口，我不知道这个解放路和东海大道的路口是不是有两组信号，一个呢是在路口以内，一个是在路口以外。因为呢比较宽的路口，它好像是达到多少米之后啊，按照相应的国家标准，它信号灯呢必须要设定两组，一个是在路口的比如说南侧，一个是在路口的北侧。对，但是我不知道你说的这个解放路，还有呢就是辅助信号的问题，它有没有人行信号，对不对？他有没有可以参考的信号？所以呢，他这个情况呢，就被拍了。但有些时候啊，交警像他的这种情况呢，可能也会甄别掉，就是前方确实是遮挡视线了，又没有辅助信号，对吧？又没有这个两组信号灯，那有可能交警呢会直接甄别掉啊。来，还有很多朋友发信息，狡猾的狐狸啊。
1: 有一两个星期前啊，我在那个土山路与航源路交叉口由西向东的时候，我快到红绿灯的时候，红灯是那个灯是红灯，然后我看我那个我走的最左侧车道，前面有两辆车，快到跟前的时候，前面两个车走了，我还没注意看灯，我还以为是绿灯亮，我也跟着走，中间车道的车也跟着走，一共三条可以自行的车道全部都跟着走了，
0: 三个车一起闯红灯。
1: 走到中间的时候，我发现中间车道最前面的车停下来了，我抬头看了灯，发现是红灯，我也赶紧停下来。这个时候我已经处在三条车道，最靠近对面的那个最走的最远的那辆车就是我。
0: 然后呢？
1: 我已经过了中心点，可能有一点距离了。我停下来了，一共停了有6-7辆车。我停在中间了。
0: 哎，狡猾的狐狸，我想问一下，后来这个交警有没有判定你是闯红灯啊？就如果说要是严格来说的话，判定你闯红灯基本上没有任何问题了，对吧？因为你已经过了路的中心线了，就路口的中心线了，对吧？我听一下什么时候的事情啊？
1: 有一两个星期。
0: 一两个礼拜的话，如果说你要是判定你是违法的话，你已经是收到违法短信了。我不知道狡猾的狐狸，你有没有收到违法短信啊？
1: 不过在我到路口的时候，我前面的那两辆车，前面的第一辆车，闯的最快，跑的最快，跑掉了。然后我前面的那一辆，
0: 他那个肯定是违法了。
1: 他跑的也快，他也跑掉了。他没有车牌，估计他应该没事。
0: 哦。
1: 我看了一下那个123，这有差不多两个星期了，没有弹。我停在中间也没走，也没有弹。估计后面的车他妈都没弹。
0: 哎，这下放心了。我刚刚也说到，就是我们蚌埠交警呢，在这方面呢，怎么说呢？你说是人性化呀，也可以；你说呢，这个，能够为驾驶员考虑吧，我觉得也可以， 就是像这种行为在很多地方他判定你违法没有任何的问题，因为你已经过了路的中心线。

0: 从一个起点到下一个起点，穿越诸城大地，我是你最亲密的旅伴。从春暖花开到白雪皑皑，我一直都在，值得信赖。FM 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
1: 碰到这样的事情，该帮忙的肯定得出手帮一下忙。
2: 我的问题解决了，非常感谢你们的帮助。
3: 在这里

0: 听见信任。
1: 大概这个幺二幺二三，我一看怎么上
2: 越来越多了，生活节奏越来越快了。
0: 听见成长。
3: 天气变化不常，记得要保暖哈。
4: 这话是放个路话，别按路。
0: 听见陪伴。红绿灯方向盘，红绿灯方向盘，听到你的声音，你的声音。
5: 欢迎回来，这里是红绿灯方向盘，也欢迎各位能够继续互动。我是楼磊，现在时间呢是下午的4:50。我们今天收到我们的一位听友啊，玛利亚的心，他是有一个误闯信号，他说他跟着一个老头乐啊，就过了那个停止线，但是呢，当过了路口之后，才发现啊，头上是红灯，然后被拍了啊。当然，他个人也没有什么疑问啊，只是说的挺有意思的，就希望大家呢在路上的时候，千万呢不要分心啊。包括呢，刚刚呢有一位车友说的那个事情啊，我觉得就更有意思了，太典型了。这是狡猾的狐狸，也是在一个路口。当时呢，不仅是他一辆车啊，他一排车都在等红灯，其中有一辆车闯了红灯，其他的车全部都跟上去了。啊，
6: 有一两个兄弟讲，我在那个土山路与航源路交叉口由西向东的时候，我快到红绿灯的时候，红灯是那个灯是红灯，然后我看我那个我走的最左侧车道，前面有两辆车，快到跟前之后，前面两个车走了，我还没注意看灯，我还以为是绿灯亮，我还跟着走，中间车道的车也跟着走，一共三条可以直行的车道全部都跟着走了，走到中间的时候，我发现中间车道最前面的车停下来了，我抬头看一下灯，发现是红灯，我也赶紧停下来了。这个时候我已经处在三条车道最靠近对面的那个最走的最远的那辆车，就是我已经过了中心点，可能有一点距离了，我停下来了，一共停了有六七辆车，都停在中间了，
5: 还不是一两辆，六七辆车都一起闯了红灯。因为什么呢，就因为有一辆车闯了红灯，所以大家呢就跟着上去了啊。我看可能你们都在走神啊，还是什么情况啊，但凡有一个不走神停下来，也不至于这么多车都跟上去啊。我相信你最起码有一个礼拜的时间，每天都在想着这个事情，对吧，都在想我会不会被拍啊。最终的结果还好啊，交警呢并没有把他的这个行为判定为闯红灯，也没有判定为另外一个违法，就是我们说的当停止信号时你在路口以外停车等待，其实这也是一个违法。这个我在节目当中也不止一次提啊，因为有些驾驶员呢有一个坏习惯，就是等红灯的时候啊，他非要越过停止线停啊，非要呢前轮骑在停止线上，我不知道这个为什么要这么停。你这种行为在我们这边呢还稍微好一点，基本上呢不拍你啊，我也不知道哪天拍啊，拍你就是违法啊。对，但是我不知道为什么要这么停车，为什么要这么等红灯啊。包括微信当中自由自在啊，
7: 我还是比较人性化的，你要是在汾阳的话，你就压一点线那里拍的。
5: 说我们这边还是比较人性化的，说如果要是在凤阳的话呢，哪怕你压一点线都会拍你。
7: 凤阳、固镇这两个地方都是这样。
5: 你看，在其他地方就是这样，很严格的。你哪能过停止线呢？你肯定不能过停止线啊。
8: 关于这个误闯信号呢，这个我过去开车的驾驶员基本上都碰到过的，基本上都碰到过的。我曾经跟一个就是我们分部的一个交警过，记得发三四了，啊，曾经他坐过车给我按了就拿500的，我想这个不要讲我们老百姓了哈，就讲你们交警执法部门开车这个信号呢有没有闯过，有没有误闯过哈？不是我们讲的是不是在执行公务的时候，他讲我们也都闯过的人，两个人拿过啊，过来讲讲话，有的一大一这个信号呢就过去了。只不过他们开的清澈是吧，执法怎样嘛，不会给他记录下来。
5: 嗯，然后呢，
8: 所以我就跟他我就讲，我想这个就执法这一块应该给他宽容一点，你看这个误闯信号灯呀对吧，或者这个超速这一块，有的超速这一块应该给他宽容一点的，但是
5: 这个我觉得
8: 这个违法行为一定要

0: 顶个处罚，啊，哪两样？我第一个家长号召，第二个就是酒驾，这个一定要个顶个处罚。今天你酒驾，明知你喝酒了，那你还就开车。
1: 这个我不是很认同啊，超速啊，当然有些路呢确实限速相对来说呢会比较低一点啊，还有呢就是你说的闯红灯，你可以这个什么手下留情啊什么，我倒真的不建议啊。为什么呢？很简单，你怎么知道是误闯啊，对不对？你怎么知道是主观故意还是疏忽大意啊，对吧？那客观事实是存在的，就是哪怕你是无意的，但是呢它的危害性是一样的，就是你主观闯红灯和你说我不是主观的，我是分心了闯红灯，它的危害性是一模一样的，对吧？危害性没有任何的区别啊。来，我看还有好多朋友在发信息啊，这是我们五群的朋友，五群的朋友发的信息也很多。嗯，沉默时间就说了，他说呢，但凡是驾龄在一二十年的驾驶员，都他说他敢保证都有误闯红灯的可能，包括他在内，而且呢还不止一两次。有的时候呢就是分心，有的时候呢就是跟这个车上的成员说话打电话等等等等，看着红灯可能就过去了，其实不是故意的。但是呢你怎么好去判断是不是有意呢？来，
2: 像我们开出租车的在路面上经常能看到，比方说在等红灯的时候，红灯还剩十几秒或者还没亮灯绿灯的时候，有的前车就开过去了，开过去过后，后面跟着的车有时候不注意，也就跟着开过去了。有时候都能开过去好几个车。哎，
1: 这种情况我相信肯定有。所以呢，这个像我们今天说到的开车这个打电话一样啊，接拨电话一样，我们开车的时候尽量不要分心。时间关系，要结束我们今天和本周的红绿灯方向盘节目。最后，主持人娄磊非常感谢各位的参与和积极互动。在下周一我们再会了。

0: 随心宽，前行的方向始终和你心心相伴。开车就听984，步步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最轻松的时刻，莫过于结束一天的工作，下班回家路上，有微风，有阳光，有路人，也有我们。下班啦！我是梦竹，
1: 我是吕彪，悦动晚高峰，快乐伴你行。下班路上，和你一起热爱这热气腾腾的每一天。

0: 他想到的这首歌曲是来自于李瑞恩所唱出的《一人有一个梦想》，
1: 太好听了，然后呢太过投入了，所以此时此刻有点掉线了。
0: 怎么有点掉线了？
1: 就是你的话筒都没开，刚才
0: 还有手误。主要是刚刚给吕彪表演了一段才艺，
1: 他表演了一下讲那个白素贞是怎么做法的，是吧？
0: 对，我说哎呀，你看他们之前拍那个《新白娘子传奇》的时候，那个做法的时候手势都是自己设计的。然后吕彪说我知道啊，我说你看就是这样子的，然后对着吕彪说变成癞蛤蟆。

0: 我们这好无聊。
1: 嗯、是
0: 好的，在傍晚的5:06，欢迎各位继续的锁定984的频率来收听下班路上，我是孟竹，
1: 我是吕彪。
0: 今天又来到了周五了哈，对，然后呢，就是距离我们这一次龙虾啤酒嗨完节呢，也快接近尾声了。
1: 是的，
0: 星期天呢是24号，就是最后一场，大家也可以趁着周末哈。对，然后到淮河文化广场去感受一下这个龙虾嗨完节的气氛，因为马上也是要结束了嘛，对不对？好的，大家也可以参与到我们的互动话题当中，也可以加群，在蚌埠交通文艺广播的公众号里回复数字38，会跳出一个二维码，大家可以扫码入群。哎，我真的发现一件事情哦，饿得慌吧也很难受，这个吃饱了之后吧你又觉得很难受，有一种什么
1: 此时此刻你就撑死了。
0: 对，我说有，我又有一点堵。
1: 嗯，
0: 然后我就说你看这个老话讲的对啊，经不起穷，耐不起富。
1: 关注一下天气。我们要提醒一下大家啊，26号前呢是多阴雨的天气的，那周末户外出行呢需要携带雨具。
0: 周日到下周一这个雨势是比较大的，出行之前呢一定要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信息，做好防范。
1: 对，
0: 那持续的阴雨天气湿气较重，所以大家在室内呢可以采用除湿设备哈，保持室内的干燥。饮食方面呢也是以清淡为主，可以适当的吃一些冬瓜、薏米、苦菜等这些清热祛湿的食物会比较好一点。
1: 嗯，
0: 那今晚到明天阴有阵雨或雷雨，21到26度，明晚到后天小到中等阵雨或雷雨，部分地区大雨，22到26度。
1: 今天我们节目当中啊说到的话题呢是你家冰箱里最久的东西放了多久了，
0: 都考古文物了吗？
1: 对，来比一比谁家冰箱考古最厉害。
0: 我们的听友当中也是有很多都已经回答了，然后昨天我还跟吕彪说，那我家里放的比较久的应该是冷冻里面我妈妈拿过来的一些包子啊、肉啊什么之类的吧。
1: 嗯，
0: 就我是基本上是不会在家里面做饭的，但是呢他又会拿这些东西过来，就总觉得说就是在他们的思想里面哈，冰箱里塞得满满的就非常的有安全感，
1: 幸福感。
0: 对，就是可是我因为我不做饭嘛，我就觉得没有这个必要吧，我就而且又觉得很占空间。
1: 嗯，
0: 所以你们家的冰箱里面最久的东西放了多久，然后是什么，看看大家冰箱的谁家的考古最厉害。
1: 嗯，有朋友说咸肉冬天放到冬天，去年冬天可以放到明年冬天，但是我们之前好像新闻当中也说过，像这冻肉啊也不要放的特别的长，
0: 其实非常的影响口感的，
1: 不光是口感了，对，
0: 就
1: 肉质可能会发生改变的。
0: 嗯，然后有人讲，你们看看上周在我老丈人的家里，一包香肠2019年生产的，保质期12个月还在那放着。2019年，我的妈呀，这个真的是考古。
1: 6个12个月了。
0: 那我家里面冰箱里面我扔了很多东西，有一些也是差不多3年前左右。
1: 我这么长时间的。
0: 对，然后就哎，我然后就把它扔掉了。
1: 我们家这个
0: 清空冰箱的感觉很爽。
1: 我一般情况下会检查什么乳制品，
0: 嗯，
1: 尤其是酸奶啊这样的东西，因为酸奶大部分情况下有那种15天的，然后还有21天的、28天的，
0: 对，
1: 都有。
0: 好像基本上21天的会比较多一点吧，这个
1: 样子。对，是的，你看你那个动作怎么都，
0: 因为我现在
1: 你是白素贞是吗？
0: 我现在还在想做法的事情。
1: 然后还有朋友就是讲，哎，我家有一个野猪排还有2条狍子腿放了3年就扔了。这样养殖的哈，不是野生的哈，不要举报我哈。让我想到了那个以前我们学那个东北什么棒打狍子瓢舀鱼。
0: 嗯，
1: 对吧。
0: 还有人说结婚那会儿买的什么柠檬片，就干的那一种哈。
1: 嗯，
0: 然后菊花台，然后忘了。
1: 那很多年了。
0: 应该蛮多年了吧。有人说这周清空冰箱，然后尝试不用了， 有冰箱就吃剩菜。可是没有冰箱也不行啊，一个家里面怎么能没有冰箱啊？
1: 他是在倒逼自己不要吃剩菜。
0: 他说现在买菜方便，也就吃一晚上，就晚上一顿、
1: 嗯、
0: 我感觉没有必要用冰箱了。不是不是，还是有必要的。
1: 比如说冰啤酒呀，饮料呀，
0: 酸奶啊，或者是你夏天的一些这个西瓜，
1: 对，
0: 你想要吃一些冰冰凉凉的，那可不得有冰箱。
1: 他妈又要讲了，西瓜最好还是买个小的，就是一顿就吃完，不要放冰箱、嗯、放冰箱也不好。
0: 还有冰淇淋，
1: 冰淇淋可以不吃，对身体不好。他基本上都不用冰箱了，你跟他讲用冰淇淋，我的天。
0: 然后他讲天，他说没有冰箱的话、嗯、天天就可以吃新鲜的。
1: 这个逻辑挺有意思。
0: 嗯，
1: 但是现在我们除了那个就是吃的东西之外，还会放冰箱吗？有很多东西
0: 会啊。
1: 我们家就是、
0: 我会，然后有一些这个保健品，然后就是面膜、嗯、
1: 面膜
0: 都会放在冰箱里面，
1: 还有一些药品也得放在冰箱里面，比如说胰岛素。
0: 嗯，所以、嗯、还是应该要有冰箱。
1: 对。
0: 有人讲前几天整理冰箱，发现去年五月份买的杨梅冷冻起来的、
1: 嗯、
0: 还剩一小包。我肠胃不好，从来不吃这些，我老婆不爱吃零食，应该是孩子忘记了这些东西。
1: 哦，就那个冰杨梅。
0: 对啊，
1: 味道也不错。
0: 对，那个也蛮好吃的。但是我觉得它就是似冰非冰的时候是最好吃的，带一点点冰渣子的时候最好吃、
1: 嗯、
0: 如果真的是冷冻刚刚拿出来的话其实并不好吃，因为首先
1: 也咬不动。
0: 对，首先它比较硬，
1: 嗯，
0: 其次呢就是口感方面没有那种、嗯、刚刚我说到那种似冰非冰的那种口感好。
1: 就那种状态下你一咬下去的话，哎，一方面它是不光是有冰，第二个方面就是那个杨梅的那个
0: 汁水。对，
1: 我的天。
0: 哎，不过话讲的这确实
1: 下班就去买，
0: 很长时间没有吃那个东西了哈。
1: 对，
0: 我吃冰淇淋的这个概率其实不高。
1: 嗯，
0: 我偶尔想起来了可能会吃一下，一年吃个两次左右，三次。
1: 嗯，
0: 就
1: 一年吃两次，一次吃
0: 半年。
1: 我的天哪，厉害。
0: 有人说过年老家带回来的香肠下什么
1: 下年的
0: 剃上
1: 之后
0: 再扔了这一年的。
1: 对，尤其是在外地的朋友，然后过年要回老家过个年，回来之后你会发现你的后备箱，我的天哪，堆得满满的。
0: 嗯，但是这也是一份爱嘛。
1: 是的，
0: 对不对？也有人说香肠，说我们家也是前年的香肠了，
1: 嗯，
0: 自己家灌的，就是想不起来，关键还没有计划要吃它的。
1: 对，就是比如讲啊，鸡蛋饺，肉圆子，这样的东西就很多。
0: 嗯，你们家冷冻里面有哪些东西？
1: 那多了嘞。
0: 什么品类？吕彪，你们家这个冷冻里面
1: 来，咸的肉，咸肉，
0: 嗯，
1: 香肠，
0: 嗯，
1: 还有那种烤肠，
0: 嗯，
1: 还有，
0: 对，这些东西其实都必须要放冷冻里面。嗯、
1: 对。就感觉没有这个东西怎么能叫家呢，对吧？
0: 因为有的时候你可能要给孩子做一个早餐，有一些东西它是得放到那个冷冻里面的，像是一些这个香肠、
1: 嗯、
0: 或者是那个叫饼类的，
1: 嗯，
0: 都是这些都是得放到冷冻里面。
1: 还有什么啊？还有那个鸡蛋饺、
0: 哦、
1: 肉圆子，
0: 嗯，
1: 还有牛肉。
0: 那你们家冰箱里面也不少东西啊。
1: 别急，还没讲完。
0: 烤骨吗？
1: 水饺。
0: 哎，我们家也有。
1: 还有馄饨，还有烧麦，
0: 嗯，
1: 然后
0: 真不少。
1: 除了这个之外，还有我们家是一年四季都会有那个冰淇淋，对，然后还有那个什么灌汤小龙呀，这样的东西，
0: 都是一些就是这个
1: 啥都有，反正
0: 超市里面卖的一些就是可以。半成品那个样子的，
1: 就是你要去蒸一下吗？
0: 对，蒸一下煮一下就方便食用的那一种。
1: 对，
0: 有人讲我家满满一冰柜都是我妈收集的。我也不知道，我跟你讲，有的时候我打开那个冷冻啊，我有的时候它里面放的东西我都不知道。
1: 所以一般情况下我们就会有一个习惯，妈，那个什么什么在哪来？哦，就在第三层最下面，可看到了？哦，看到了。
0: 就所以我觉得有的时候就是我妈妈收东西啊、哦。嗯，就像我爸说的一样，哎、
1: 嗯，
0: 他说的东西你永远都找不到。
1: 是。
0: 好的，大家也可以继续的加入到节目微信群里啊，来跟我们一起聊一聊今天的互动话题。

0: 你家冰箱里最久的东西放了多久是什么？来比一比谁家的冰箱考古最厉害。
1: 时光交错间，总有一份陪伴，忠诚和信赖。
2: 嗨，大家好。
1: 行走千万里，总有一个声音相约在耳畔。
3: 提醒车友注意行车安全。
2: 这位听友，你的问题我来回答。
1: FM 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0: 和你分享到的这首歌曲呢，是来自于许嵩和黄龄啊共同唱出的一首歌，叫做《冰柜》。欢迎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为你直播送出的下班路上，我是梦竹，
1: 我是李彪，
0: 一起来聊一聊关于大家家里的冰箱里面放了最久的东西放了多久是什么嘞。
1: 所以说冰箱考古啊。
0: 对，然后我们继续来看一下我们的听友的留言吧。然后有朋友说去年放寒假都回西泉，我就把冰箱里的食物给收拾收拾带出去，放这儿也没人吃，结果过期的面膜、过期的食物、过期的奶一大堆，我给我老婆凶一顿。
1: 就感觉有点浪费，讲实话。
0: 对，我说实话，面膜这个东西在我家是永远不会放浪费的。
1: 嗯，
0: 对，要说一些吃的奶放这个过期，都有可能。
1: 那个酸奶这个东西的话，我以前是属于一到超市会买很多，
0: 我不会。
1: 后来发现，对，就是眼皮浅，
0: 就是、
1: 不要买这么多。
0: 对，我总觉得说，就是如果是我去买酸奶啊，我通常最多就拿一个或者是两个这个样子，绝对不会拿。
1: 你就到那个试喝区域，人家给你一杯，好的，回家了。
0: 倒不是因为这个原因，首先就是也许当天的时候我想喝，也就那一会儿。
1: 对对。

0: 这个心思，嘿，我买了一个。但是你要说如果是放冰箱里面去囤，就很多东西我真的，你但凡往冰箱里面放，就你就不想吃了，也不知道怎么搞的。
1: 啤酒也是这样吗？
0: 剩了很多在家里了。
1: 哦，
0: 对，现在自己在家又不喝酒，
1: 成长了你。成长了，
0: 不是你这话讲的好像我天天在家里面自己也要整两杯一样，
1: 是不是要喝酒鬼酒，酒鬼喝酒鬼，
0: 还花生米呢，
1: 酒鬼花生啊。还有朋友就讲啊，那个6年前去内蒙古玩的，买的那个俄罗斯大巧克力，
0: 嗯，
1: 还有那个虾皮，2年多的虾皮不能吃了吧，一直放在那个保鲜室里。
0: 他这个照片上面是2024年4月2号、
1: 嗯，
0: 我跟你讲，真的你不要吃了。
1: 嗯，
0: 真的别吃了。
1: 哎，我记得我们上次2年前去青岛的时候，我也买了不少东西。后来就是
0: 因为买了很多虾皮嘛，
1: 跟虾有关系的那些酱呀什么的。对，我跟你讲，到最后还是忍。
0: 对，就真的大家不要就是觉得啊这个东西便宜，我囤一点。
1: 除了你送人，
0: 对，
1: 除了你送人之外，就是出去旅游也不要给自己买太多的东西。
0: 对，实际上这个东西如果是过多的情况下，你心里面就会有一种抵触心理，就你就不想去吃它。
1: 嗯，
0: 反正我是会有一点这个样子。
1: 是，
0: 有人说那个虾皮的问题啊，那我们听众说能吃，干货怕啥？嗯，不过我建议还是别吃了吧，毕竟也都2年了。
1: 嗯，
0: 可得。
1: 扔过之后发现保质期3年。
0: 你们这个节目我以后不会再听了，真的是
1: 一时兴起，家里面好多的那个东西全部扔掉了。
0: 周扒皮说去每年的4月我家会清空一次冰箱。
1: 嗯，
0: 这么固定的吗？每年的4月讲的。
1: 嗯，
0: 他说所有的冻货都要给我的茶叶腾地方，所以几乎没有超过1年的东西。
1: 对呀，啊，所以他就是为什么每年4月他要喝明前茶是吗？
0: 嗯，原来如此。他说但是买酸奶经常有促销，那8个一板子的酸奶买一送一，一下就是16个。
1: 对，
0: 但我觉得就是家里面就是喝的酸奶比较多的情况下，我觉得这个还挺好的，买一送一，对不对？
1: 对。
0: 但如果你家里只是你一个人住，你一下子搞这么多囤在那囤的，我觉得就怎么讲呢，就有点负担。
1: 而且还有一个就是通常买一送一的，他用那个胶带缠在一起，其中有一板应该会是在7天左右，
0: 对，
1: 还有一般呢14天左右，
0: 对，
1: 就是这样的。
0: 对，
1: 酸奶这个东西我了解过，就是比如说还有那个出厂之后啊，21天到15天左右，保质期比如说21天，然后刚出厂，比如说这120，那保质期还有15天的话，那这个时候价格可能就成了13-14块。
0: 嗯，
1: 对，还有一个星期的话买一送一，
0: 嗯，
1: 都是这样的。
0: 对
1: 对
0: 对，那肯定的，商家肯定要想赶紧把这个消掉嘛。嗯，对
1: 对，就是消掉也比坏掉好。
0: 对，也比扔掉
1: 好。
0: 对，他起码消掉了还
1: 能
0: 落点钱。
1: 对。
0: 那个虾皮保质期9个月。
1: 9个月。
0: 你扔掉吧。
1: 对。
0: 他2024年4月2号的保质期9个月，这都2026年5月份了。
1: 过期十几个月了。
0: 哎，你这个虾皮真的是，哎，也投胎都应该2次了吧？
1: 对。还有朋友说，4年前钓的鱼还没有吃完来着呢。
0: 哈？
1: 这个好长时间没有清理了，我感觉。还有朋友说，3年前的腌的鹅。
0: 那这种腌的东西3年了，这不能吃了吧？即便腌货这种东西，它很能放。
1: 嗯，
0: 我觉得你放1年没问题，但我觉得3年了，是不是应该要重新考虑一下呢？
1: 对。
0: 还有人说2017年，你是17年前还是2017年前，给他老婆买的那种大棒棒糖吗？你们知道的对吧？而叫他扔了也不愿意。
1: 应该是17年前。哦，他觉得会有纪念意义。
0: 对，他肯定是觉得有纪念意义，不过蒋子楠没化，还没化掉。
1: 可有可能放在冰箱里面。
0: 是不是啊？哦，应该是放在冰箱里面。
1: 对。
0: 我的天哪。这个我觉得应该是到目前为止我们节目当中这个算是最考古的一样了吧。
1: 年限最长。
0: 17年前，哎，朋友们。
1: 嗯。
0: 目 前为止没人比得过他。有人说妈妈的逻辑是放在冰箱里冷冻的怎么能坏呢，我的逻辑是你哪是冷冻的，你那是冷冻，不是时间静止器。
1: 嗯。
0: 好的，大家也可以继续的留言聊一聊今天的互动话题，分享一下你家冰箱里面啊最久的东西放了多久，是什么呢？加群的方式可以在蚌埠交通文艺广播的公众号里回复数字38，会跳出一个二维码，大家可以扫码入群。说到吃这件事情，其实在现在的生活当中，可能我们会听到非常多比较新奇的食物，让你觉得哇，这应该是黑暗料理吧。
1: 嗯，
0: 于是乎我们接下来分享的这个新闻，您听一听它算不算是黑暗料理。陕西西安有网友发视频，在街边呢看到有一个男子，他摆摊卖鹰。
1: 这个
0: 卖什么呢？
1: 陕西这个地方，你讲到这个馍，
0: 肉夹馍，
1: 对，一定会想到的是肉夹馍吗？
0: 对，肉夹馍呀。
1: 人家也是肉，是果肉。什么果肉呢？
0: 樱桃夹馍。
1: 我的妈呀，这
0: 8块钱一个，15块钱两个，
1: 嗯，
0: 然后不少的市民朋友就驻足围观去购买，
1: 可好吃呢！你讲这个可会好吃呢。
0: 来，我来先分享一下这个制作标准，
1: 嗯，
0: 它是选择半糖、全糖，剁50%碎，剁70%碎，这样规格，
1: 嗯，
0: 还有规格是多汁、少汁、加辣、不加辣、
1: 加辣、樱桃加辣椒
0: 等等等等。然后就有网友直呼，接下来是不是还会有杏夹馍、葡萄夹馍、猕猴桃夹馍，再弄个麻辣樱桃夹馍、三鲜樱桃夹馍？各位网友，您想尝一尝这个樱桃夹馍吗？
1: 不想吃。
0: 我觉得不好吃吧，应该。
1: 这个就是现在有一些东西啊，就是接受不了，真接受不了。
0: 樱桃夹馍，
1: 那樱桃夹馍那馍那么容易吸水，那樱桃那吸的汁水都吸干了，都
0: 就吸到它那个馍里面去了呀。
1: 然后吃感觉半潮半干的。
0: 然后它这个它这个规格里面多汁少汁，
1: 嗯，
0: 什么剁50%碎、剁70%碎、加辣或者不加辣，应该
1: 我觉得
0: 感觉
1: 能理解。
0: 怎么形容呢？
1: 能理解。
0: 会不会像我们吃的就是糯米团的甜咸口
1: 差不多，
0: 又甜又咸。
1: 而且还有一个就是我们小时候都用白糖拌过米饭，
0: 嗯，
1: 所以这个也就不足为奇了。
0: 有人说明明是馍夹肉，为什么你们非要说成是肉夹馍呢？
1: 不是我们非要，他就是一个语言习惯，肉夹馍。
0: 对，但大家都是这样叫的哟。
1: 他是这样一个意思，肉是用什么东西夹的呢？馍。哦，肉夹馍。
0: 其实也能理解了。对，我觉得有些东西不能深究。
1: 对，
0: 你要深究的话，你会觉得就很多东西都是不合理的。
1: 刚开始我也有过这样的一个疑问，
0: 嗯，
1: 为什么不是馍夹肉？
0: 嗯，
1: 对。
0: 而且那为什么要叫夫妻肺片？
1: 嗯，
0: 对不对？等等等等，
1: 里面没有夫妻。
0: 对啊，就不能深究。
1: 那就是因为一对夫妻，他做的非常好吃，可是这个意思。
0: 好像是他们
1: 是，
0: 哦，对，好像是说是他们一对夫妻创作的。
1: 嗯，
0: 对。
1: 就是如果我炒饭炒的非常好，你们可以起一个胖子炒饭。对吧？这也行嘛，
0: 对
1: 吧？
0: 对
1: 对
0: 对, 对。
1: 那炒饭里面怎么没有胖子呢？胖再给你炒饭了。
0: 但是你看有我们的这个听友猪猪说，
1: 嗯，
0: 就跟那个豆腐脑放糖一样，不好吃。
1: 不是不好吃，我跟你讲，你是没吃习惯。我们家那边的话，就会有那个就是
0: 豆腐脑放糖、啊
1: 我们不叫那个豆腐脑，叫水豆腐，然后就放的就是糖。
0: 那肯定只是这个豆腐，没有其他的吧？
1: 就是那个水豆腐嘛，
0: 对，
1: 嗯，
0: 就是不像那个蚌埠这边上面还放点粉丝，
1: 嗯，不会，因为它是甜的
0: 东
1: 西嘛，甜的你怎么放？
0: 那我知道，你就单纯的就是一碗白色的豆腐，
1: 对，就跟我们吃那个冰豆花差不多。
0: 哦，那如果这样的话，倒也能接受，
1: 对，
0: 觉得这个是正常的，
1: 你看他吃冰豆花的时候，他们又讲又能吃了，
0: 对。

0: 对
1: 吧？
0: 对，
1: 每个地方口味不一样。你就讲个很简单的啊，
0: 那我觉得
1: 去苏州你们吃过那个吧，那个蟹黄面吧，我是一口吃不下去，我觉得太腥了，我真是一口吃不下去。我都想问老板，你们家可以有辣椒酱？对，要不给我来个蒜也行。
0: 而它不光是鲜，它可能还有点吃多了会腻。
1: 我不是鲜，是腥。
0: 对，但是也会，但是是鲜的呀，我觉得。
1: 嗯，而且价格还贵。
0: 那肯定的。
1: 就还不如吃。
0: 蟹的黄不就那一点点？
1: 对，还不如吃那个弯弯笑。对，老板给我搞两个蒜，就这种。
0: 那我觉得我们这位听友说豆腐脑里面放糖，他这个应该是属于那种牛肉粉丝豆腐脑，如果里面放糖的话就很奇怪。
1: 对。
0: 对吧？就黑暗，就有点黑暗，我觉得。
1: 一个地方一个口味吧，对吧？
0: 嗯。可是我们吃，可是我们吃糯米
1: 之前、啊，
0: 糯米团就能接受甜咸口的糯米团啊。哎、
1: 那个不一样。刚才那位同事也讲了，他们家那边有浙江来的那个就亲戚，就在你们大凤阳，
0: 嗯，
1: 对不对？
0: 嗯。
1: 有一家那个餐馆，
0: 嗯，
1: 直接就过去跟老板讲，一点辣椒都不要放，家里人都不能吃辣椒。
0: 给厨师整的都懵了，说我那我放一点青辣椒可以吗？好，青辣椒可以放。
1: 老板心里想，我的妈嘞，我那个不加辣椒的这个菜我还真没烧过。那他们家人肯定会讲，那是我没来，我来了你早就这么烧了。
0: 可是我觉得真的很为难厨师、
1: 嗯、
0: 有的时候就是这个菜如果里面没有一点辣味的话，就觉得少了一点灵魂。
1: 而且有些师傅在炒菜啊炒饭的时候，你过去跟他讲一下，尤其是大排档啊这样的，然后你讲哎呦不要什么不要什么，他有时候就惯性的，
0: 对，
1: 他就会给你加一些东西了，
0: 对，
1: 他就
0: 有点肌肉记忆，
1: 对、
0: 这个、
1: 一直就是这样加的、嗯、
0: 对，有人说冰豆花放牛乳或者椰乳可以，
1: 嗯，
0: 有人讲冰豆花我整几口就腻了。
1: 那、啊、这个我们是可以吃下去的。有朋友发了一个他之前泡的酒，
0: 2022年9月份放泡的酒了，
1: 对，
0: 你们看看，哎呦呦呦，真怪考古的哈、
1: 哦！对，
0: 2022年4年喽。好，大家也可以继续的加入到我们的节目微信群里，跟我们保持在线互动。可以在蚌埠交通文艺广播的公众号里回复数字38，会跳出一个二维码，大家可以扫码入群。
2: 阳光调频，幸福同行。您选择的是 FM98.4 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3: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加入澎湃动力，畅行风云变幻的资讯世界，升级全新引擎，畅听出行路上的无限快乐，打开全景天窗，畅言全媒时代的日新月异，装载无极变速，畅享智慧互联的有车生活。 FM98.4 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

0: 林俊杰唱出的一首歌《因你而在》，在傍晚的5:38，你现在依然收听到的是984下班路上，我是孟竹，
1: 我是李彪。
0: 我们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完美甄选商城今天给各位带来的这个护肤品呢，是兰蔻的小白管防晒。到了夏天了嘛，我觉得更多的朋友应该是比较在意防晒这件事情的，对不对？而且光老化对于我们的肌肤而言呢，真的是非常的致命哦。专柜这个50毫升的正装，600-700块钱左右。但是现在呢，我们有一个520的限时特惠，一整套下来才299。跟大家说一下，为什么说是一整套？因为买了正装之后呢，我们还会再加送你4支10毫升的旅行小样，等于说你到手会拥有90毫升哦。出门放在包里面，随时的补涂也很方便。包括呢，我们也给大家配备了这个精致的礼袋，你送人或者是自用都是非常不错的一个选择。那怎么样去购买哈？你可以关注一下蚌埠广播这样的一个公众号，发送8去抢购就可以了。另外呢，在下单之前也可以找客服要一个30块钱的优惠券，减掉30块，等于说269，你就可以买到90毫升的兰蔻的小白管防晒乳了。我觉得一个夏天够用了。
1: 对，
0: 对，完全是完完全全够用了。好的，那我们今天来聊到了一个话题，说一说你家冰箱里面最久的东西放了多久，是什么呢？看一看，比一比，谁家的冰箱考古最厉害。
1: 你看，有朋友问了个问题，那问题来了，银行存了10年的丁起再拿出来可国企可管用了，管那什么时候都管用，
0: 而且还有利息。

0: 如果你不知道怎么使用的话，你可以
1: 存到我的户头。
0: 对，就是我可以手把手教你。对，
1: 重点是一定要是我的户头哦。
0: 你回头我帮他算账，算预算越少，预算越少，就算我的账号越来越多。
1: 大家如果有任何的路况信息啊，也都可以一起来分享一下。
0: 嗯。
1: 我们来给大家分享一个新闻，就是前两天的节目不还说到份子钱的事吗？
0: 对。
1: 那接下来我们说一个关于婚礼上出现的事情。哎，其实婚礼那个新闻我们之前在节目里前两天也说了。
0: 是。
1: 然后这个婚礼呢是发生在江苏徐州。新娘被宾客投掷的鸡蛋砸中，新娘面露不悦，指责扔鸡蛋的宾客，婚礼主持人喊话提醒。哎呦，真的是。就是闹婚嘛，然后就扔鸡蛋这个样子，嘿，不小心砸到了新娘。我的天哪，这个化妆师就说当时新郎的朋友想要去闹新郎的，结果把鸡蛋呢扔到了新娘的身上，新娘肯定是会不高兴嘛，对不对？我这化的美美的妆，我这么漂亮的礼服，而且我这还是租的，这清洗费算谁的？
0: 除了这个之外啊，然后有时候我们还会看到一些新闻，怎么回事呢？那接下来掌声有请新娘盛装出场。哎，人家那门一打开，一个老太太从旁边走过来，故意的，她要去抢这个喜。
1: 哦，还有这样子的？
0: 抢喜的话，
1: 我第一次听说。
0: 就是如果她身上会有什么疾病呀，她认为就是抢到别人的喜之后，
1: 然后冲喜，
0: 病，对，病就会好。
1: 怎么这样子的？
0: 对，
1: 怎么还有这个事情？
0: 但是你这样的随随便便的，哎，就这个一冲一下。那就真的是给人家留下了一辈子的遗憾。
1: 可是旁边不都有人的吗？应该会拦住吧。
0: 也有这样的新闻拦住的，但是也有很多没有拦住的，他就故意的。
1: 你看，也有朋友说啊，抢喜的。
0: 对，
1: 我跟你讲，你说到抢喜这件事，我真的第一次听说。
0: 啊，类似于啊，你们现在开车的时候，有时候在路上还会看到有一些中药啊，那个药渣倒在地上。到了地上之后呢，会有人从上面走过去，车上从上面压过去，他会认为，哎，因为他为什么喝中药呢？他有这个疾病呀，他认为这样的方式可以带走他的灾，带走他的病。
1: 哦，
0: 对，这个我记得我们以前在上学的时候好像有篇文章还讲到这个。对，
1: 哎呦我的天哪，真的是无语了。那后来我们就还是说回这样的一个新闻啊。然后后来他这个新娘就是被这个鸡蛋砸中了之后肯定会不高兴嘛。其实宾客也向他道歉了。对方的行为确实是有一点过分了。
0: 是。
1: 可是我觉得即便道歉的情况下还是会很生气的。
0: 对。
1: 因为结婚这件事情其实对于女孩子来说那绝对是一件特别特别重大的事情。
0: 你还搞个鸡蛋搞人家头上去了。
1: 对啊，你这个本来是想美美的出片的。你这真的是让我出片了，但不是美美的。
0: 对，我跟你讲，就在这种场合下，这种情况下，你就再厉害的司仪，你都不知道怎么圆了，就脸上头上已经搞成这样了，对不对？
1: 所以视频你看了是吗？
0: 我看了，对，就是很让人生气。你就别讲这个了，就是像我刚讲的那个冲喜那个，就是人家掌声有请新娘，一出门，哎。好家伙，你从旁边走过去，也有那种就是直接伴郎伴娘上去就赶快把那个人就拉住的。
1: 哦，
0: 对，也有。
1: 好讨厌啊，真的是。但是确实是有的时候这个婚礼上很多的因素是不可控的。对吧，就即便好像你彩排彩了很多次，还是会有一些就是不可控因素。
0: 但是呢，总体上来讲的话，现在这个就是整个素质是比之前要好的。对。
1: 对。
0: 包括对吧，有时候那个我们正好讲到这个结婚了嘛，那有时候人家就是在上面就是举行婚礼的时候，下面就吵死了。那个其实也是对人家的不尊重。
1: 对
0: 对，
1: 所以你看之前其实很多年前啊，都是筷子什么东西都是放在那儿的。
0: 对，
1: 可是现在为了让你等到最后，等到那个仪式的开始，那个饭店啊干嘛的都不发筷子。
0: 所以讲这个婚礼仪式也不要搞得，也不要搞得太麻烦。我们前段时间前两天才讲那个新闻，对吧？就是换个衣服换了
1: 40分钟，对，
0: 然后回来他们家是做酒的。

0: 又拍卖酒，
1: 嗯，
0: 然后又讲那个宾客全部走完了，人家不走吗？真是，就是，人家接就是来还想混两个来，你看，哎，
1: 也是确实是搞不懂为什么要搞一个这个拍卖酒的环节，
0: 对。

0: 好的，这里是正在为你直播送出的下班路上，我是孟竹，
1: 我是李彪。
0: 希望各位呢也可以继续的加入到节目微信群里来跟我们保持在线互动，可以在蚌埠交通文艺广播的公众号里回复数字38，会跳出一个二维码，大家可以扫码入群，有任何的路况信息我们都可以共同的来分享一下。那也有朋友给我们留言说，肉我家没有过期的，经常买不存，药我家很多过期的，今天刚扔了一堆，好多都是四五年前的药了，你们看看，说药过期吃了有事儿吗？我爸妈还正常吃，说还管用。
1: 我觉得药
0: 怎么可能还管用呢？算了吧，好。
1: 嗯，我们家一般情况下药我都会定期的去处理。
0: 对，我觉得这个药品这个东西还是要注意一点吧。
1: 对。
0: 对吧？就是
1: 我还碰到过那个有些新闻上面，就是老年人嘛，他怕那个就是扔了之后可惜，
0: 嗯，
1: 他在那段时间
0: 他们会觉得浪费，
1: 他就是其实没有必要吃那个药，他还是把吃了，
0: 真的，
1: 嗯，对，之前医生开过了嘛，对他没有用完的，
0: 嗯，
1: 继续吃。
0: 你们身边有刚刚吕彪说到的这种情况吗？
1: 但是提醒大家，是药三分毒，
0: 对，
1: 对不对？
0: 我觉得这个往后啊，越来越多的应该不会再有这种情况的发生了。
1: 是的，
0: 对不对？有人说，我早上帮他们处理了很多，基本上没有过期的了。长辈们真是什么过期的都得留着，可能他们小的时候苦日子过怕了吧？
1: 是的，
0: 就是怎么说呢？就是他，就是从小到大骨子里面的那份节省，
1: 嗯。
0: 对，就是会这个样子。哎，我们在节目当中刚刚不是提到豆腐脑吗？有人说豆腐脑，我感觉唯二路爱霞煎包的好吃，牛肉粉丝的好吃。哎，我也喜欢吃牛肉粉丝的。
1: 豆腐脑、
0: 嗯、
1: 平时喝的还真不多。
0: 豆腐脑一定，我反正我是一定会喝的，就是牛肉粉丝豆腐脑，然后里面放上辣椒、
1: 嗯、
0: 再放上一点香菜，哇，绝了。还好我吃饱了，要不然的话我觉得我说到这一段的话一定是一种煎熬。大家如果有其他的路况哈，也都可以一起来分享一下。
1: 但是吧，我就觉得豆腐脑这个呢，就你现在这个点讲的话，就是它并不能引起我的那个就是共鸣，
0: 因为你不饿，你饿的时候吃，
1: 饿的时候我也不想吃这个。
0: 说什么？
1: 因为它不能给我带来足够的满足感。我要吃面条，我碳水之王。
0: 所以你饿的时候就是第一个想到的就是面条。
1: 面条，对，我跟你讲，就现在这个就是说到这个炒饭都不一定能够那个。勾起我的这个食欲。
0: 哎呀，可是我觉得如果是我特别饿的情况下，在面条和炒饭中间选的话、嗯、我一定会选择的是炒饭，再给我来
1: 一
0: 点咸菜。一
1: 点咸菜都不给你。
0: 过分。
1: 我记得小时候我吃面条的时候是不吃菜的，对，就那个样子就都好吃。我
0: 就有点像非常老式的那种老式的面，
1: 对，
0: 然后是煮油的那个汤，
1: 那个就是小刀面，
0: 对，就很香啊。我觉得是那种即便是什么都没有的那种很朴素的那种面，我觉得依然是很有味道的。
1: 我们家门口那个就是五店小刀面，
0: 嗯，
1: 每天吃一遍，对，这还不错。
0: 对，
1: 上次我发了一个朋友圈之后，对，我就讲了一下，我讲就是这个感觉价格呢稍微高了一丢丢。
0: 多少钱？
1: 基本上10块钱15块钱，
0: 嗯，
1: 然后牛肉面的话就是15-20吧，好像，对。然后那个
0: 其实现在基本上都差不多是这个价格，哎，
1: 对。然后呢就是有人会讲贵了、嗯、但是更多的人
0: 是问我，他觉得五店小刀面应该是8块钱吗？
1: 那我就不知道了，我在五合吃的是6块。
0: 哦，
1: 嗯，
0: 比我讲的还要低。
1: 对呀、啊、然后呢就是更多的人不是问我这个价格是多少，他们讲你给我发个定位，我去尝尝讲的。
0: 169号信息源留言说，东海大道由东向西从龙湖大桥已经堵到学海路了、
1: 哦、堵这么长了。
0: 感谢啊，感谢给我们发来的这个及时的路况信息，大家如果有其他的路况也都可以一起来分享一下。
1: 嗯，
0: 哎，我想问一下现在外面天气如何。有人说，老同学，汪助理说的，老同学、嗯、我正在吃面，巧了，牛膝盖骨下面条， 你看看，你看看，来来来。
1: 哦哟。
0: 哎，你这看起来，你是加了滤镜吧？就是感觉好像还挺……
1: 这牛膝盖骨好大呀，它碗好小。然后那个，
0: 因为碗那么小，有可能是他拍的小，他也许碗没那么小，
1: 就跟盆一样大，对吧？他这个面是自己在家下的哦，
0: 差不多。他说怀远还有5块的港扣了，
1: 嗯，
0: 有人讲，
1: 对，
0: 哦，那真的很便宜，5块钱的港扣。我感觉现在你很难再找到什么。5块钱的干扣面，5块钱的什么东西了吧？就特别是属于这种面条类啊或者之类的，基本上我感觉好像10块。
1: 相对来讲的话，这个物价上涨了嘛，对不对？
0: 嗯。
1: 我们小时候吃那个炒面1块钱一碗，还有8毛的。
0: 嗯。
1: 对呀、啊。
0: 嗯。
1: 一笼小笼包，那种就是死面的啊，2块钱一笼。然后还有那个肉包子是5毛钱一个，对。
0: 你说你小的时候？
1: 我小时候，锅贴是1块钱8个。
0: 嗯，
1: 我俩不是一个时代的吗？
0: 哦，
1: 你要比我小好多嘞，小20岁嘞、
0: 啊，
1: 你刚刚进单位，对。
0: 小二十岁就有点过分了哈、
1: 嗯。你喊声叔叔。
0: 你看你美的。
1: 哎，叔叔他不一定是叔叔。
0: 哎，有人发了一个那个这家店说这个就是孟主讲的那种6块钱一碗、
1: 嗯、这在哪来、啊、
0: 你看看人家不是

0: 你点开你又关掉干嘛？这个
1: 我好像知道在哪儿了。
0: 嗯，
1: 我知道在哪儿了。我知道这家店在哪儿了。我他那儿有个这个口腔诊所。
0: 嗯，这家啊，我知道，我知道，我
1: 知道了。

0: 我就觉得就是就要吃那种老式的才有意思。好了，大家也可以继续的加群哦，我们要现在进入到整点跳播广告。
1: 相伴风雨路，情系交通人。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2: 和阳光相伴，与快乐同行。我们用声音带您感受城市的温度。心随车动，路随心宽，前行的方向始终和你心心相伴。开车就听九八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3: 医生，我这牙疼了好几天了，您快帮我看看吧。
4: 医生，我家孩子昨天开始咳嗽，还不怎么吃东西，这是咋回事啊？
5: 医生，这天下雨，我这腿呀，它一直疼。你看，
3: 医生，
6: 医生，
7: 医生，医生，
8: 你关心的健康热点，健康领域的新知新事，健康生活的贴心向导，尽在健康加油站。
4: 娜娜，恭喜你啊，顺利生了一个可爱的宝宝。
9: 哎呀，本来以为卸完货就能好好休息了，结果听医生说产后的7天才是宝妈最脆弱的时候。
8: 蚌埠市中心医院、蚌埠市第三人民医院医疗集团母婴照护中心副主任、市中心医院产科护士长、母婴健康行业中国标杆人物苗从燕。
10: 很多人以为生完宝宝就轻松了，殊不知产后7天正是妈妈身体最脆弱也是最忙碌的蜕变期。产后第一周，妈妈的身体究竟在经历哪些变化呢？第一天，身体启动恢复模式，分娩后子宫会立刻开始收缩，以防止大出血。此时妈妈会感到剧烈的产后痛，尤其是喂奶时，这是身体在努力恢复的信号。同时激素水平骤降，会让妈妈情绪变得敏感，容易掉眼泪，这就是常说的产后情绪低落。第二天迎来下奶挑战，乳房开始胀痛，还可能伴随低烧和腋下肿块。这时最关键的是让宝宝勤吸吮，或请专业护士指导冷敷，手法通乳来缓解肿胀。第三天水肿达到高峰，手脚甚至脸部都可能出现浮肿，这是孕期滞留的体液开始排出的表现。妈妈会大量出汗，频繁排尿，一晚上换好几件睡衣都很常见。多喝水多排尿才能帮助身体尽快消肿。第4至5天肠道面临考验，产后卧床饮食调整易导致肠道功能紊乱、便秘及痔疮的发作。一位妈妈曾形容，生孩子没哭，第一次排便却疼哭了，此时应注意补充膳食纤维，必要时使用开塞露，切忌强忍硬撑，以免加重损伤。第6至7天伤口进入恢复转折期，顺产侧切或者撕裂的缝线开始吸收，表面看似愈合，但内部组织仍很脆弱。剖宫产的妈妈走路时伤口会有拉扯感，这个阶段最怕盲目进补，比如喝油腻的下奶汤可能导致堵奶和腹泻。清淡饮食，按需哺乳，适当走动才有利于恢复。产后的一周里，妈妈的身体每天都在变化，多一点耐心，少一点要求，家人能做的小事往往是最贴心的帮助。换一回尿布，做一顿饭，让她睡个好觉，温柔以待便是最好的照顾。
8: 如果您也有健康方面的疑问或困惑，可以在微信公众号中搜索蚌埠交通文艺广播，关注并留言告诉我们。感谢蚌埠市中心医院、蚌埠市第三人民医院为健康加油站节目提供全程专业健康咨询。蚌埠市中心医院、蚌埠市第三人民医院是国家三级甲等医院、省级区域医疗中心，建院70年以来弘扬博学、精医、仁爱、和谐精神，以患者为中心，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

0: 好的，和你分享到的这首歌曲呢，是来自于刘若英所唱出的《幸福不是情歌》。欢迎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傍晚的6:13，这里是正在为你直播送出的下班路上，我是孟竹。
1: 大家好，我是吕彪。
0: 哎呀，有人说主持人哈，喜欢刘若英，每次听就是喜欢。那我推荐一首她的歌，
1: 《光》，
0: 很励志，说是。而且我觉得刘若英奶茶对不对，
1: 嗯，
0: 奶茶刘若英嘛，她的很多的歌曲其实都给我们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她的那首非常经典的歌曲后来承载了多少人的青春记忆呢？有很多的人应该也都比较喜欢在 KTV 当中去唱后来，然后唱的泪流满面，
1: 就感觉好像这首歌你不配一点眼泪的话
0: 都对他一种不尊重，
1: 就跟烧夏一样就没有入味
0: 要泡一泡。
1: 对，我们也提醒大家啊，这个
0: 所以唱这首歌我们要用眼泪泡一泡
1: 哼，我姐你讲得真对。嗯，那个提醒大家，就是现在此时此刻啊，蹦蹦是第四届龙虾啤酒嗨玩节正在直播。
0: 对，
1: 大家也可以进入到那个直播平台去看一看，可以搜索蹦蹦新世界啊，是
0: 介绍的介，
1: 对，那个视是视频的视啊，
0: 对，
1: 蹦蹦新世界可以点进去看一看。
0: 对
1: 对，
0: 然后
1: 现在直播的是
0: 思晨，小陈，我们的同事小陈，他正在淮河文化广场我们的龙虾啤酒嗨玩节的现场呢，嗯，正在主持。大家如果在附近的话啊，也可以到现场去看一看，感受一下，找他要银票去，朋友们。然后呢，这个24号是最后一天。
1: 我掌握到的这个消息呢，就是这个银票啊，拿到手之后呢，就是一定要尽早的去换，
0: 当天有效。
1: 对，而且呢，你越往后去换呢，就是很多东西换没了
0: 啊。
1: 对，要抓紧去换。
0: 是两张银票可以换一瓶饮料，对吧？
1: 是的。以为
0: 拥有就能得到。有人说后来这首歌后来的后来就断片了，
1: 断片了就
0: 我们继续来看一下听友的留言呢，嗯，今天和大家一起来聊到的话题是你们家的冰箱里最久的东西放了多久是什么呢，嗯，来比一比谁家的冰箱考古最厉害。然后在这个整点之前呢，嗯，也跟大家有聊到面条对不对，这个比较老式的一些面条，6块钱一碗的这个什么简简单单的一碗面。然后还有人说我刚上初中的时候两个烧饼一个里脊是1.2块，初二还是初三的时候是1.5块，高中变成1.8块，高二2块，再后来2.5块，再后来因为去了外地回来也很少吃，不知道过了多少年再买就是4块钱一份了，现在普通的也得5块吧，
1: 嗯，
0: 要是那种手工猪里脊好像是8块吧。这个所有的东西其实都在涨价，
1: 是
0: 对不对？你想要现在还吃到以前这么低价格的东西是很难很难，我觉得几乎是没有的一件事情。
1: 你就讲现在1块钱8个锅贴你可敢吃，嗯，对不对？这就违背了这个常理嘛，对不对？
0: 对。然后我们的188号信息员发来了一条路况，
2: 东海大道由东向西就桃展路前面那块堵车，东安大道龙湖大桥一路畅通。
0: 好的，非常感谢给我们发来的这个及时的路况信息啊！有朋友说啊，我一会儿就过去找他要银票去。
1: 还有朋友问，你俩昨天没去现场吗？昨天看到思晨跟新慈了，就关于这个龙虾节，我们俩已经参与的够多了，
0: 视频也拍了不少期了。
1: 对
0: 对，
1: 然后还有那个就是直播，我也直播过了。
0: 哎呀，对对对，然后那个昨天思晨和新慈在那儿是主持这
1: 个
0: 晚
1: 酒
0: 之
1: 夜，
0: 这样的一个现场主持活动，所以他们俩在那儿工作呢。昨天
1: 我们还有同事甘露也去了。
0: 对，然后进也是录了一个这个
1: 视
0: 频，
1: 对啊，
0: 对。哎，你知道吗？有人说一会儿过去，因为大剧院今晚曹云金的相声。说正常结束的话，我在此间想，
1: 嗯，
0: 嘿，安排的妥妥当当，合情合理。
1: 然后呢，吃虾的时候还要回忆一下，哎，刚才他讲的那段讲的真可以啊。
0: 也蛮有意思，我觉得如果是一边吃着一边听相声，我觉得更有一番风味吧。
1: 不好意思，里面应该不给带
0: 就讲的话哟，
1: 回头他再搞两句
0: 我就讲的话。
1: 我的天
0: 有人讲昨天我要是看到你们俩 我立着我要拉你俩喝一点。
1: 管呀。
0: 不过咱俩如果在这个现场肯定是工作的，咱也不能喝酒。
1: 对。
0: 工作完了之后也许吧。
1: 嗯。
0: 也许能给你喝两杯。
1: 就那个那天我直播的时候因为我直播的那一天是星期六，上个星期六，
0: 嗯，
1: 人特别多。
0: 对，而且是龙虾节的第二天。
1: 对，而且是第二天。
0: 对。
1: 然后呢后来就是有听友给我发信息，哎，我刚刚拍你肩膀你都没感觉到，我让你别想拍我肩膀，你这个时候在我后面套我两拳我都不一定有感觉。第一个人很多，第二个就是全身心的集中在那个直播上面，
0: 是的，
1: 就是没有感觉。对，
0: 是的，对，兼顾不到那么多。
1: 对，然后还有讲我带我家小孩去找你，找半天也没找到，小孩都哭了。就这么搞，我赔一个炸一个，炸一杯。
0: 哎，我觉得要找不到的话，你直接看那个直播嘛，看直播那主持人在哪儿，直接冲过去找不就行了？
1: 他就是，如果你没有提前跟他讲直播在哪个平台的话，他真不一定知道。
0: 嗯，
1: 对，
0: 就看你们可以看一下那个蹦蹦新世界。
1: 嗯，
0: 对，现在就正在直播呢，是小陈在现场。好的，大家也可以继续的加入到节目微信群里来跟我们保持在线互动啊，可以在蹦蹦交通文艺广播的公众号里回复数字38，会跳出一个二维码，大家可以扫码入群。当然了，有任何的路况信息啊，我们也都可以一起来分享一下。

0: 时光交错间，总有一份陪伴、忠诚和信赖。
1: 嗨，大家好。
0: 行走千万里，总有一个声音相约在耳畔。
2: 提醒车友注意行车安全。
1: 这位听友，你的问题我来回答。
0: FM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

0: 好的，这里是正在为你直播送出的下班路上，我是孟竹。
1: 大家好，我是吕彪。
0: 依然可以加入到节目微信群当中哦，来跟我们保持在线互动，分享一个新闻。我的天哪，我真的是发现这个世界到底是怎么了，为什么会有这么多奇葩的人物。云南昆明，哎呀，有一位侯先生，他在乘坐高铁的时候呢，看到了这样的一幕。到底是什么样一个情况让他觉得匪夷所思呢？他看到了一位男子双手抓着那个行李架边缘做引体向上。这个行李架，你男生嘛，这个肯定是100多斤，对不 对,
1: 对, 对，
0: 行李架出现了明显的变形晃动，可是下方还有孩童等乘客，非常非常的危险。列车工作人员看到之后肯定是上前去劝阻提醒他不要再这个样子了，但是这名男子呢，我听不到，并未做出任何收敛的状态。
1: 但是这个事情发生之后，我感觉就是为什么当时乘警没有去制止他，
0: 制止他了，但他没有收敛，
1: 没有收敛，我觉得这样就直接可以那个处理了呀。
0: 就他还，而且关键问题是这名男子他转而跑到了另外一节车厢，就车厢的另一侧继续锻炼。
1: 就很明显你知道吗，就是我看了一下那个视频，然后、
0: 我也看了，
1: 对，就会有一点变形了。
0: 对，怎么想的呢？我就在想这个问题。你再每天都想要健身，爱健身，你也不能够在高铁上抓着那个行李架做引体向上吧。我想怎的，要我的话我觉得很丑。
1: 对，不许我没资
0: 格说什么，太奇葩了，我只能说这个世界上怎么这么多的奇葩。

0: 小时候你写作业的时候，然后你会有一些那个别的动作吗？比如说，哎，我腿必须要踢一个什么东西，然后或者男生嘛，就是家里面球比较多，足球、篮球，然后会踩在篮球上面呀，就是哎，边踩着边写作业，就感觉写得快一点。
1: 就怎么小孩子嘛，多多少少的可能都会有一点。不会老老实实的坐在那儿。
0: 对。
1: 那就是如果是你非得说一个的话，那可能我就会一边写作业，写着写着我就停止了，然后就开始在那转笔。
0: 对。
1: 这个样子。
0: 对。
1: 然后这个事情发生在河南。孩子写作业坐不住。嘿，妈妈还想了一个办法呀，那怎么办呀？
0: 这你都没想到的。
1: 他让孩子边踩缝纫机边写作业。
0: 哎，最后是什么呢？
1: 不仅脚下生风，手上也干劲十足，能够安安生生的写作业一个小时哦。
0: 有些小朋友他就是现在就自控能力可能没有那么好。
1: 对
0: 对，但是
1: 难免的。
0: 就我们可能就是喜欢。

0: 陪你从一个起点到下一个起点，穿越诸城大地，我是你最亲密的旅伴。从春暖花开到白雪皑皑，我一直都在，值得信赖。FM 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
1: 现在依然收听到的是98.4下班路上，我是孟竹，
2: 我是李彪。
1: 还有一个新闻想要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我觉得现在越来越多的年轻人，他们会为什么买单呢？他们会为自己的情绪买单。
2: 是的，有很多情况下，
1: 对不对？
2: 就是我们父辈啊，他们会感觉这个东西实不实用。但是现在年轻人买东西，他不讲究实用，他讲究是这个东西能不能给我提供情绪价值。
1: 对，所以说啊，从一种有形的商品到无形的感受，这些就是现在这种消费的不一样的地方。
2: 是的，
1: 我觉得对不对？一个万亿级的庞大市场已经悄然崛起了。数据显示说，2024年中国情绪经济市场规模已经达到了2.31万亿元，预计到2029年呢，将会突破4.5万亿元。那作为情绪消费的主力军，成长于网络信息时代的 Z 世代，对精神层面的需求呢，更加的显著了。而且报告显示说，56.3%的年轻消费者将情绪与兴趣与情绪满足视为是重要的消费动因。
2: 是，
1: 你们觉得说什么叫做为自己的情绪买单呢？
2: 开心，
1: 你看，包括有一些现在很多人喜欢去开盲盒，对不对？我觉得这也是为情绪买单的一种方式。
2: 是，
1: 那还有一些，拼乐高，或者现在就是现在流行的拼豆，对吧？
2: 对，
1: 实际上这些东西你要说它真的有什么大的作用，没有。
2: 也包括收藏一些东西啊，比如说拉布布啊，
1: 对对对，
2: 对对，
1: 然后包括一些就是手办啊，等等等等的，其实这些都是属于情绪价值的范畴之内的。
2: 是，
1: 我觉得人有的时候怎么说呢，可能人的思想是转变了的，更多的朋友就会表示说，也许这个东西并不能够给我带来很多实质性真的有用的，
2: 是，
1: 这些作用，但是我觉得我开心了，我快乐了， OK， 它已经发挥了它最大的作用，对不对？
2: 我觉得也就和大家去看一场戏，
1: 对，
2: 然后呢
1: 看一场演唱会，
2: 电影，
1: 对，这些都是我们情绪的一种反馈吧。
2: 因为就讲究实用的话，可能就是怎么说，在爸爸妈妈那个年代的时候，他们会感觉到就是钱都不够用。
1: 对，
2: 那现在呢，就是渐渐的大家的生活变得越来越好了。
1: 是的，
2: 然后呢也想给孩子，尤其是孩子，提供更多的情绪价值，比如说，
1: 然后也开拓一下他们的眼界。
2: 对，动物园呀，
1: 是的，
2: 游乐场呀，
1: 对，
2: 对不对？都是这个样子。
1: 对， 对，其实我觉得也蛮好的。我们的生活当中不一定非得都是那些柴米油盐，
2: 对，
1: 偶尔也是可以来一点情绪价值的。好的，我们在节目的最后再次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完美甄选商城今天给各位带来的这个护肤品呢，就是我们夏天非常需要的一款，就是防晒乳，兰蔻的小白管防晒。这款防晒50毫升的，在专柜的价格是在6700块钱，但是我们现在呢有一个520的特惠，也就是说买一瓶50毫升的这个小白管防晒，还会再加送您4支10毫升的旅行小样，一共到手呢是90毫升。
2: 90毫升，哎，
1: 90毫升的价格才仅仅只需要299块钱。
2: 你想想看，官网之前这个50毫升就要6700了。
1: 对啊，
2: 对，然后这个一整套90毫升才多少呢？299。
1: 我觉得你相当于是白得了一套旅行装了。
2: 是的，
1: 对不对？所以感兴趣的朋友，想要去购买防晒乳的朋友，都可以关注一下蚌埠广播的公众号，发送8。去抢购就可以了。另外呢，下单之前不要忘记啊，去找客服要一个30块钱的优惠券。这样的话269，你就可以拥有90毫升的兰蔻小白管防晒。 时间是傍晚的6:53，我们要结束今天的节目了，非常感谢各位的收听还有陪伴。那明天是周末咯，祝大家
2: 周末
1: 愉快。

0: 风雨路，情系交通人。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和阳光相伴，与快乐同行。我们用声音带您感受城市的温度。心随车动，路随心宽，前行的方向是

0: 时光交错间，总有一份陪伴，忠诚可信赖。
1: 嗨，大家好。
0: 行走千万里，总有一个声音相约在耳畔，
2: 提醒车友注意行车安全。
3: 这位听友，你的问题我来回答。
0: FM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

0: 阳光调频，幸福同行。您选择的是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加入澎湃动力，畅行风云变幻的资讯世界。升级全新引擎，畅听出行路上的无限快乐。打开全景天窗，畅言全媒时代的日新月异。装载无极变速，畅享智慧互联的有车生活。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

陪你从一个起点到下一个起点，穿越诸城大地，我是你最亲密的旅伴。从春暖花开到白雪皑皑，我一直都在，值得信赖。FM 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

0: 情绪交通人，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和阳光相伴，与快乐同行，我们用声音带您感受城市的温度。心随车动，路随心宽，前行的方向始终和你心心相伴。开车就听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2: 碰到这样的事情，该帮忙的肯定得出手帮一下忙。
3: 我的问题解决了，非常感谢你们的帮助。
0: 在这里，听见信任。
2: 大概这个1212想了一下，怎么上都
4: 越来越多了，生活节奏越来越快了。
0: 听见成长。
5: 天气变化无常，记得要保暖啊。
6: 这话是报个路况，沿岸路。
0: 听见陪伴。红绿灯方向盘。红绿灯方向盘。听到你的声音，你的声音。
7: 现在时间下午的4:02，也欢迎各位能够继续锁定 FM 98.4，走进我们今天的红绿灯方向盘。我是楼磊。今天的雨呢是走走停停啊，现在呢。

0: 直到周四的时候才会变为晴天啊，因为呢在下周三也是多云天气。今天呢是周末啊，大家也可以在接下来的时间来分享路况，包括呢可以说一说您在交通参与过程当中的感受，当然也包括您遇到的一些问题都可以。我们的热线3131162和3131163，手机微信用户可以实名搜微信公众号蚌埠交通文艺广播，大家也可以发来文字或者是语音信息。同时呢在我们的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3个1，这样的话呢将会跳出一个二维码，大家也可以放心的扫码加群聊。
1: 小斌出车了，准备好了吗？
2: 准备好了，走吧。

0: 老司机你也能做得到。
1: 报道交通动态，直击交通现场。
2: 我在延安路与涂山路路口，您发回现场报道。
3: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解放路淮河公路桥。
1: 评述交通热点，道路的24小时，城市的365天，人来人往的时时刻刻。聚焦诸城交通，红绿灯方向盘。
4: 就在昨天上午的时候呢，我市交警部门也是曝光了一批不礼让斑马线的车辆信息，看了一下这个违法图片，好像就是滨河南路，大家所提到的叫小首尔，那个地方好像叫淮河巷吧，就是滨河南路和淮河巷的那个丁字路口。而且呢，这边的斑马线啊，画的第一个呢，非常的标准，而且呢，道路语言非常的丰富。我不知道各位有没有留意过这个斑马线啊，就是滨河南路和淮河巷的斑马线。有些地方啊，这个就是你不礼让斑马线，可能是因为驾驶员的疏忽啊。因为像有些路口相对来说呢比较宽，我可能接近斑马线的时候，我可能才注意到啊。但是呢，这个路口啊，它就比较特殊了。刚刚也说了，道路语言非常的丰富。为什么这么说呢？它不仅是有斑马线，还有网格线，还有停车线，还有鱼骨线，它也是一个提醒标线，就是提醒你要减速慢行。在这个高速公路，尤其呢快进入到隧道的时候，或者是这个弯道的时候，或者是这个桥的时候，它都会有这样的一个叫鱼骨线。大家如果说遇到鱼骨线的话，第一反应就是尽快减速，因为呢前方可能是有弯道，前方呢可能是有窄桥，前方可能要进入到隧道了，它这个线就是提醒你一定要把速度降下来。但是呢，很多驾驶员呢可能对于这个鱼骨线啊，可能是不熟悉，再或者说呢习惯了，这个有鱼骨线又怎么样呢？前方的道路到底有多复杂，我看前方的路一马平川啊，很多驾驶员呢可能就没有留意。包括我刚刚说了，这边呢还有网格线，就画得非常非常的这个清楚，道路语言非常非常的丰富。但是呢，还是有不少的驾驶员在这边呢不礼让行人，然后被拍了啊。很多朋友也会说你看有些地方或者说有些路段，它的这个斑马线画的有些多啊，为什么画这么多斑马线啊？我们车怎么开？我们一直在强调啊，就是确实不排除有些路段它的斑马线设置是有可以商榷的地方，或者说呢画的可能有些多。但是有一个问题啊，就是我们城市道路，我们考虑的不仅仅是我们的车怎么开，我们还要考虑到骑车的人怎么骑，还要考虑到走路的人怎么走，你必须要给他一个通道吧，

0: 你也要给别人路权吧，因为呢道路不仅仅属于我们机动车驾驶人，也属于骑车人，也属于我们的路人，大家都是交通参与者，大家只有相互的去尊重路权，才能够做到安全和有序啊。当然有朋友说我尊重路权，他尊重我路权吗？你看这个就是第二个话题了。所以呢，当我们遇到斑马线的时候呢，一定要提前减速。为什么呢？因为不礼让行人而导致的交通事故大多都是由机动车来承担事故的全部责任。说白了，别人都走斑马线了，对吧？不是别人横穿马路，横穿马路就另当别论了，我都走斑马线了，你还不礼让我，对不对？而且呢，近几年发生的类似的交通事故呢还是比较多的。让我印象比较深刻的，前两年当时有辆出租车在这个工农路和红旗二路的那个路口，然后撞到了一个人，机动车承担事故的全部责任。还有一个比较重的是2023年9月14号，当时呢有一辆小轿车沿着东海大道，当时是由东向西到图园新村这一段的时候，当时正好呢这个地方呢也有一个斑马线，车辆并没有减速啊，就遇到行人也没有减速，行人当时正在通过人行横道，那这起交通事故导致行人刘某某当场死亡。还有呢就是礼让斑马线怎么让的问题，礼让斑马线是叫停车让行，因为呢大家留意一下，这个很多斑马线的前方它都有停止线，有的驾驶员有个什么习惯呢，就是我边走边让，你这个行人你要走得快一点，我速度就慢一点，你行人走得慢一点，我就快速通过啊，我从你前方快速通过，你可以通过，你一定要从行人的后方通过，你不能说我快速通过我从行人的前方通过，这个呢就是非常非常的危险啊。就是我们刚刚说的怎么让，所有的让行大家一定要记住，所有的让行都是叫停车让行，没有哪个让行叫行车让行的，包括这个我们要是借飞机道，然后呢我肯定也要让行嘛，这个时候也是停车让行，包括我们的左转让直行，对吧，全盘灯，然后呢又不分导向，对象是直行，我是左转，我怎么让，我要把车停下来让，我不能说我边开边让，边开边让，我看对方的这个采取的措施，我来确定我行驶的轨迹，千万不要这么开啊。好的，这里是红绿灯方向盘，也欢迎各位啊能够继续参与我们今天的节目互动，我们的热线3131162和3131163，手机微信用户可以实名搜微信公众号蹦步交通文艺广播。
1: 要不要过马路呢？过马路很绕，逆行可以直接到，而且过了马路也不一定准时，准时了也不一定能挣钱，挣钱了也不一定能攒下，攒下了也不一定找得到女朋友，找到女朋友了也不一定。

0: 啥都不一定，但逆行一定不安全。
1: 报一个路况，现在中山街与设立路这个路口是方向是由北向南，左转的三车最北。
2: 好的，就在商之都路口、胜利路和中山街的路口，是由北向南的方向发生了三车追尾的交通事故。我不知道这三辆车怎么能够追到一起去的啊，这个地方路那么宽，跟得那么近吗？前方是不是有突然的有突发情况啊？前方紧急刹车，后方避让不及，然后呢追到了一起啊。好的，现在呢中山街和胜利路的交口现在是由北向南的方向，目前呢左转啊，三辆车追在了一起。在接下来的时间呢，大家也可以继续来分享路况啊，可以通过我们的热线，当然也可以通过微信联系到我们，热线3131162和3131163，手机微信用户可以实名搜啊我们的微信公众号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同时呢，在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3个1，这样的话呢，将会跳出二维码，大家也可以放心的扫码加群聊。来微信当中，悠悠大海，然后已经看你发来的信息，你可以直接扫码加群聊。

0: 报一个路况，现在中山街与胜利路这个路口是方向是由北向南，左转弯，三车最尾。
1: 每天的出行不仅是两点间的转换，在路上有你寻找的答案，在路上有你追逐的梦想。
2: 汇集出行资讯，直击新闻现场，聚焦交通热点，传播权威声音。红绿灯方向盘，我们一直在路上。

0: 报一个路况，现在总散街与设立路这个路口是方向是由北向南，左转弯，三车最北。
1: 好的，非常感谢我们的管理员发来的信息啊。这个中山街和胜利路的交口现在是北向南的方向，好像是左转啊，三车追尾。刚刚我们也在说啊，是不是有什么突发情况，不然的话这个怎么会突然制动呢？很快微信当中呢有朋友龚先生啊就给我们发了一条信息啊，
2: 是怎么追尾的，一个小女孩骑电瓶车走到的横道马路上了，前面车急刹，后面车追上去，
1: 怎么会这样呢？那这样说的话，那肯定是这个小女孩是不是闯红灯了，对不对？那不然的话怎么会紧急制动呢？机动车是由北向南行驶，这个小女孩是不是东向西还是西向东啊？在这个路口是不是有闯红灯的这个违法行为啊？
2: 怎么追尾的，一个小女孩骑电瓶车走到的横道马路上了，前面车急刹，后面车追上去，
1: 不知道是什么情况啊。但是呢，既然是追尾啊，肯定是后车的责任啊。
3: 甭管什么，后车得保持安全距离。
1: 好的，说到这个闯红灯啊，我们今天呢还有一个互动话题，在我们的微信当中呢，有一位叫玛利亚的心，今天呢给我们发了一段视频，怎么回事呢？说呢他是在花园路和昌隆街的路口，我看了一下，这个地方呢好像是一个丁字路口。也不大，是一个比较小的一个丁字路口。你看花园路嘛，昌隆街嘛，对吧？路口肯定不大。当时呢，它是正常在机动车道，因为呢，好像我看了只有一条车道，旁边呢又跟了一辆老头乐，老头乐呢开的比较慢啊。就在绿灯将要灭的时候，老头乐呢当时过了停止线。当红灯亮起的时候呢，我们的这位车友叫玛利亚的心也跟着过了停止线，是误闯了红灯。能不能撤销？肯定撤不了。为什么呢？因为闯红灯啊，他不管你是主观故意还是说呢因为你疏忽大意，就比如我走神了，对吧？但是呢只要被拍下来都会被认定，而且呢想撤销肯定不可能。就哪怕说你说我无意的啊，我走神了，但是呢违法的事实是存在的啊。我不知道各位啊是不是也有误闯红灯的经历。其实我在想啊，就像现在的这个城市道路，它和这个二十年前不一样。你说二十年前的时候，你说闯红灯，哼，我故意闯，有没有可能？绝对有啊。为什么？那个时候监控设备没有那么的密集啊，可能就是市区的一些主要路段是有电子警察，很多路段呢是没有监控设备、没有电子警察的。那当没有违法成本的时候，可能不少的驾驶员，尤其呢当这个路口也没有人、也没有车的时候，对吧？我已经确保安全了，没有车也没有人，这个时候闯个红灯那算什么呢？第一个，我没有对社会造成任何的危害，对不对？我又没有扰乱交通秩序，而且还没有违法的成本。但是呢这两年这几年的时间啊，随着监控设备的在市区的布局，包括电子警察现在已经驻守在可以讲是城市的每一个路口了，现在谁还敢故意闯红灯啊？很少很少，大多的闯红灯呢都是无意的啊，就不是主观故意的，可能大多都是分神啊。好，各位车友，您有误闯红灯的经历吗？好，也欢迎各位能够参与到我们今天的节目互动。
4: 行人往这里看，司机往这里看，

0: 人为了自己敲响安全的警钟，有人不走人行横道，喜欢横穿马路，不看来车方向，硬是向前一步又一步。如果没有猜错，他的心里也打怵，何必不走斑马线，要拿生命做赌注？横穿马路不算，还要翻越栏杆，你是高手中的高手，宇宙排行第三。两面车流，风驰电掣，速度可不慢，天不怕有地不怕，你是见空就钻。更有甚者，横穿马路还在看手机，边走边玩沉浸其中，嘴巴笑嘻嘻，不知道是什么内容给了你勇气。就算你是王者，也别拿着生命当儿戏。提醒大家，安全出行一定要铭记，明明出现安全问题，关系我和你。不文明的行为，请你全部给丢弃，遵纪守法，文明出行，安全是第一。
1: 别拿生命开玩笑。
2: 好的，我们刚刚是说到我们的一位车友啊，叫玛利亚的心，昌隆街和花园路的丁字路口，当时呢，他是跟着一辆老头乐啊，老头乐过了这个停止线，他也紧跟着也过了停止线，可能当时我估计是有些走神了啊。嗯，他说你看我这也是误闯，但是没办法，这个误闯啊，他也是闯红灯啊。有不少的车友好像都有类似的经历。叶先生就说了，他说他在前几天的时候啊，也被一辆车，一辆蔚来，在红灯的时候起步被带到沟里去了。什么意思呢？肯定是前车闯红灯了，他可能也就下意识的，前车你看他可能也没有注意信号灯啊，他前车都走了，我不也跟着走吗？当你过了停止线之后，或者是过了路口的中心线之后，才发现，再想起来，我看一下信号灯，抬头一看，好嘛，是红灯。来，我们一起来听一下当事人的描述啊。
3: 我那天，我跟那个蔚来两个车同时在红灯呢，红灯他停了，我也停了，我停在他屁股后面。等了小辉子，他起步走了，我也没看红绿灯，我无意识的就跟着后面起步就走了。等过路口了，我就看到是红灯，好了，第三天。通知下来了，6200块。
2: 你看，前车闯红灯，他也跟着闯红灯。我不知道前车是什么情况，但是你在路上就难免会遇到这样的车，或者是难免遇到这样的驾驶员。什么情况？甚至有朋友遇到过，绿灯的时候他不走，他停在停止线以内，红灯一亮，一脚油门。你说你遇到这样驾驶员怎么办？你也跟着一脚油门走吗？你可以跟。但是呢，一定要注意一下信号啊！但是说实话，前车都走了，谁还会那么注意信号状态呢？
3: 他走起步走，我赶紧走了，我都没看。等过路口，我在秀水阿村门口，我这个是我在秀水阿村南面那个红绿灯，我跟交办的。
2: 嗯。
3: 后面的那个出租车拦了样的，你刚刚闯红灯了，我在前面就走，跟走的呀。他是红灯，他走你跟走样的，我才知道我闯红灯了。后来我一看那个监控，我车上的监控那个记录仪又一看，就是闯红灯了。哎，被那个蔚来车给我带沟里去了。
2: 说实话，没有谁会想到前车会闯红灯，没有谁会想到啊，前车是在红，因为他是一开始是停着的，对，他一开始是停着的，然后他走了，必然你后车肯定要跟啊，这是习惯性动作啊。
3: 钱是不差钱。
2: 好的，我不知道各位啊有没有误闯红灯的经历，当时又是什么情况呢？也欢迎各位能够参与到我们今天的节目互动。时间关系，我们这边先进半点，稍后回来。
4: 阳光调频，幸福同行。您选择的是 FM98.4 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0: 时光交错间，总有一份陪伴忠诚可信赖。
1: 嗨，大家好。
0: 行走千万里，总有一个声音相约在耳畔，
2: 提醒车友注意行车安全。
1: 这位听友，你的问题我来回答。
0: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阳光调频，幸福同行。您选择的是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3: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加入澎湃动力，畅行风云变幻的资讯世界。升级全新引擎，畅听出行路上的无限快乐。打开全景天窗，畅言全媒时代的日新月异。装载无极变速，畅享智慧互联的有车生活。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0: 碰到这样的事情，该帮忙的肯定得出手帮一下忙。
1: 我的问题解决了，非常感谢你们的帮助。
2: 在这里，听见信任。
0: 打开这个1223，我一看怎么上都
3: 越来越多了，生活节奏越来越快了。
2: 听见成长。
4: 天气变化不常，记得要保暖哦。
5: 这把是放个路花，别按路。
2: 听见陪伴。红绿灯方向盘，红绿灯方向盘，听到你的声音，你的声音。
6: 欢迎回来，这里是红绿灯方向盘，也欢迎各位能够参与我们今天的节目互动。我们今天收到我们的一位车友啊，叫玛利亚的心，他是在一个路口跟着一辆老头乐，老头乐呢闯了红灯，他也跟着就闯了红灯。这个老头乐闯红灯啊，不排除他可能就是习惯性动作，反正呢他也没有违法的成本，反正呢也没有人管，对不对？所以呢这个老头乐已经开车成习惯了，尤其刚刚我们也说了，他不是一个十字路口，老头乐可能在十字路口的话呢，可能还会小心一点，别把我给撞着了，对不对？我这个老头乐哪能经得机动车撞呢？但是呢在丁字路口的话呢，他可能就无所谓啦，对不对？谁还会撞我呢？对吧？没有撞我的条件啊。啊，我们的这位车友呢也跟着这个老头乐就闯了红灯。哎，微信当中呢，这个王先生就说了，他说这也是人才啊，你不看灯，你看老头乐，他也没有挡住你的视线啊。还有呢，这个我们的管理员也发来信息啊，
7: 你选的闯红灯并不是让你跟在老头乐后面，这么大的红灯都能看到的，对吧？如果是公交车大货车后面是看不到的，哎，闯红灯交警队不会给你算，是眼睁睁的是闯红灯的，不
6: 配啊。对，他也认了。然后呢红日说这个拍的不冤，当时肯定是分心或者是看手机了啊。说实话，就是在我们城市道路上啊，就是在驾车的过程当中分心看手机的现在真的不在少数。有的呢在那刷视频，有的呢在那回微信啊，也有的呢在那打电话。那据了解呢，这段时间呢我们办公室针对这种交通违法行为拍的还是比较严格的。就在昨天的时候呢，我个人也自己做了一期视频啊，特意就提到了在开车的过程当中如何避免被拍开车打电话。为什么呢？因为现在很多朋友呢认为这个开车打电话是交通违法。你比如说我在开车的过程当中我发个短信，我开车的过程当中开个免提，我聊聊天，这样行不行呢？来，我们一起来听一下。
8: 我们有一位听友有一个交通违法让他百思不得其解，怎么回事？我们先看照片。在违法照片当中呢，我们的这位听友只有手持手机的动作，并没有接听的动作，却被认定为交通违法行为，怎么回事呢？公安部交通管理局印发的《道路交通违法行为认定及处理指导意见》当中就进行了释义，关于驾驶机动车拨打和接听手持电话的违法行为如何认定呢？只要驾驶人在驾车过程当中有通过手持方式操作移动电话，或者是收发短信、观看手机视频、操作手机软件等情形，就会被认定为交通违法。也就是说呢，在违法认定过程当中有两个要素非常关键，第一就是在驾车过程当中，第二就是手持电话。无论你手持电话进行什么样的操作，都有可能会被认定为交通违法行为，所以开车的时候千万别摸手机。
6: 刚刚也说到，就不是说手里拿着电话然后呢放耳朵旁边这才算是交通违法，只要你在开车的过程当中一手把着方向盘一手拿着手机，他就有可能会判定你是交通违法行为。刚刚我们也提到了，这是公安部交管局所发布的《道路交通违法行为认定及处理指导意见》，关于驾驶车辆过程当中拨打和接听手持电话的交通违法行为，它有一个认定的标准。第一，就是你是在车辆行驶的过程当中；第二，你手里有手持手机的动作。有人说，我只是拿着手机了，你怎么能够证明我看了呢？你怎么能够证明我操作了呢？你怎么能够证明我发短信了呢？如果说你不操作手机的话，你拿着手机，那是在干嘛？所以呢 监控设备只要抓拍到你是在行驶过程当中一手拿着方向盘，一手拿着手机，他就有可能会认定你交通违法。当然呢，我们刚刚说的那个案例呢，那个驾驶员呢是两个手都握着方向盘，其中的一个手呢是拿着手机，手机正好就对着自己的面部，像这个情况都被拍摄了。所以呢，就像我刚刚提醒到的，开车的过程当中千万不要碰手机。
9: 小兵出车了，准备好了吗？
10: 准备好了，走吧。

0: 老司机你也能做得到。
1: 报道交通动态，直击交通现场。
2: 我在延安路与涂山路路口，您发回现场报道。
3: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解放路淮河公路桥。
1: 评述交通热点，道路的二十四小时，城市的365天，人来人往的时时刻刻。聚焦诸城交通，
4: 红绿灯方向盘，
1: 红绿灯方向盘。
5: 欢迎回来，我们继续来看一下各位发来的信息。段公子刚刚发来信息说，在昨天的时候呢就疑似闯红灯了，当时呢在想事情啊，这种说走神了，有些分神啊，突然看到是红灯，当时呢过了前面的人行横道了，过了人行横道是吧，但是呢他停下来了，没有开过去，他说呢不知道会不会扣分。关于闯红灯的认定，各地呢执法的严格程度不太一样，有些地方呢就只要你有一张照片是在停止线以内，另外的照片就是你过了停止线，第三张照片你是有这个位移的动作，他基本上就判定你是闯红灯了。但是呢据我所了解，我们蚌埠这边呢就是取证相对来说呢还没有那么严，比如说一张照片显示我是在停止线以内，第二张照片呢显示了我位移，第三张照片显示我过了路口的中心线，可能才会对你进行一个判定，或者说因为它有一个梳理的过程，它取证嘛，取证完之后它有一个梳理的一个过程，可能像这种情况呢，像你的这种情况呢可能就会被甄别掉了，就不作为闯红灯的依据。但是呢像这种情况有的地方算不算？算，我知道的合肥就肯定算，就你说的这种情况对吧，你看到是红灯，你停下来了，但是呢你停在什么地方了呢，你已经停在人行横道了，严格意义上来说也能判定是闯红灯。为什么呢？当红灯亮起的时候，你的车辆应该在什么位置？你应该在停止线以内，你过了停止线了就有可能会这么去判定你。当然呢他还可以判定你什么呢，另外一个违法，当停止信号时你越过停止线，在路口停止线以外停车，他呢也可以判定这样的一个交通违法啊。来，还有一位朋友行者，晚上10点的时候去接小孩，是在东海大道和曹山路的路口，他说在这个路口呢他有一个好像是待行区对吧，他说呢前方亮了这个绿字，这个绿字什么意思呢，就是直行左转你要进入到待行区的对不对，然后呢他把他误认为是绿灯了，可能那个时候我估计啊行者你也走神了对吧，你都不看信号的，你一看前方啊只要一绿我就可以走了对吧，尤其是在晚上的时候，那个绿色的字啊就很显眼，哗一亮对吧，你一看啊眼前一绿啊可以走了。他说你看过了2天就收到了违法短信，他说你看我也挺纳闷啊，我这么小心啊，11年啊确实

0: 是一个很守规矩的驾驶员了，11年的时间都没有违法。然后去看照片才知道怎么回事，纯纯的误闯。当时他把这个绿色的字误认为了绿灯啊，再加上路上也没有车，所以一大意就闯红灯了。你看，如果说路上要是车比较多的话，他也不敢动，对吧？你看你左右的车辆都正常通行呢，你敢闯吗？你也不敢闯，可能就会留意一下。确实，可能当时有些走神了啊。强哥说他是在解放路和东海大道的路口，解放路是由北向南行驶，就有一次，因为呢前方是有公交车挡住了视线，跟着公交车呢就过去了，结果呢是6分200块。这个呢有些时候会比较有争议，为什么说有争议呢？因为呢很多驾驶员说，你看他遮挡我视线了，是遮挡你视线了，为什么你不和前车保持一定的距离呢？对不对？你不能看前车走你就走啊，对吧？你要看信号灯的状态啊，这是第一。第二，你要看路口有没有辅助信号，对吧？有的路口呢就有辅助信号。还有呢，就是像一些比较大的路口，我不知道这个解放路和东海大道的路口是不是有两组信号，一个呢是在路口以内，一个是在路口以外。因为呢比较宽的路口，它好像是达到多少米之后啊，按照相应的国家标准，它信号灯呢必须要设定两组，一个是在路口的比如说南侧，一个是在路口的北侧。但是我不知道你说的这个解放路，还有呢就是辅助信号的问题，它有没有人行信号，对不对？它有没有可以参考的信号？所以呢它这个情况呢就被拍了。但是有些时候啊，交警像他的这种情况呢可能也会甄别掉，就是前方确实是遮挡视线了，又没有辅助信号，对吧？又没有这个两组信号灯，那有可能交警呢会直接甄别掉啊。来，还有很多朋友发信息，狡猾的狐狸啊。
1: 有一两个星期前啊，我在那个土山路与航源路交叉口尤其相动的时候，我快到红绿灯的时候，红灯是红灯，然后我看我那个我走的最左侧车道，前面有两辆车，快到边缘的时候，前面两个车走了，我还没注意看灯，我还以为是绿灯亮，我还跟着走，中间车道的车也跟着走，一共三条可以自行的车道全部都跟着走了，
0: 三个车一起闯红灯。
1: 走到中间的时候，我发现中间车道最前面的车停下来了，我抬头看了灯啊，发现是红灯，我也赶紧停下来了。这个时候我已经处在三条车道最靠近对面的那个最走的最远的那辆车跟着我，
0: 然后呢
1: 我已经过了中心点，可能有一点距离了，我停下来了，一共停了有6-7辆车，都停在中间了。
0: 哎，小华狐狸，我想问一下，后来这个交警有没有判定你是闯红灯啊？就如果说要是严格来说的话，判定你闯红灯基本上没有任何问题了，对吧？因为你已经过了路的中心线了，就路口的中心线了，对吧？我听一下什么时候的事情啊？
1: 有一两个星期
0: 前。一两个礼拜的话，如果说你要是判定你是违法的话，你已经是收到违法短信了。我不知道小华的狐狸，你有没有收到违法短信啊？
1: 不过在我到路口的时候，我前面的那两辆车，前面的第一辆车，闯的最快，跑的最快，跑掉了。然后我前面的那一辆，
0: 他那个肯定是违法了。
1: 他跑的也快，他也跑掉了。他没有车牌，我觉得他应该没事。我看了一下那个123，这有差不多两个星期了，没有弹。我听见中间没走，也没有弹。估计后面的车他妈都没弹。
0: 哎，这下放心了。我们刚刚也说到，就是我们步步交警呢在这方面呢怎么说呢，你说是人性化呀也可以，你说呢这个能够为驾驶员考虑吧，我觉得也可以。就是像这种行为，在很多地方他判定你违法没有任何的问题，因为你已经过了路的中心线。

0: 从一个起点到下一个起点，穿越诸城大地，我是你最亲密的旅伴。从春暖花开到白雪皑皑，我一直都在，值得信赖。FM 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
1: 碰到这样的事情，该帮忙的肯定得出手帮一下忙。
2: 我的问题解决了，非常感谢你们的帮助。
3: 在这里，听见信任。
1: 大概这个幺二幺二三微信怎么上？
4: 越来越多了。生活节奏越来越快了，
3: 听见成长。
5: 天气变化无常，记得要保暖哦。
6: 这话是报个路况，沿岸路。
3: 听见陪伴，红绿灯方向盘，红绿灯方向盘，听到你的声音，你的声音。
7: 欢迎回来，这里是红绿灯方向盘，也欢迎各位能够继续互动。我是楼磊，现在时间呢是下午的4:50。我们今天收到我们的一位听友啊，玛利亚的心，他是有一个误闯信号，他说他跟着一个老头乐啊，就过了那个停止线，但是呢，他当过了路口之后才发现啊，头上是红灯，然后被拍了啊。当然他个人也没有什么疑问啊，只是说的挺有意思的，就希望大家呢在路上的时候千万呢不要分心啊。包括呢刚刚呢有一位车友说的那个事情啊，我觉得就更有意思了，太典型了。这是狡猾的狐狸，也是在一个路口，当时呢不仅是他一辆车啊，他一排车都在等红灯。

0: 其中有一辆车闯了红灯，其他的车全部都跟上去了。
1: 土山路与航源路交叉口尤其相动的时候，我快到红绿灯的时候，红灯是那个灯是红灯，然后我看我那个我走的最左侧车道，前面有两辆车，快到跟前的时候，前面两个车走了，我还没注意看灯，我还以为是绿灯亮，我还跟着走，中间车道的车也跟着走，一共三条可以直行的车道全部都跟着走了。走到中间的时候，我发现中间车道最前面的车停下来了。我抬头看了灯啊，发现是红灯，我也赶紧停下来了。这个时候我已经处在三条车道，最靠近对面的那个最走的最远的那辆车就是我。我已经过了中心点，可能有一点距离了。我停下来了，一共停了有六七辆车，都停在中间了。
0: 还不是一两辆啊，六七辆车都一起闯了红灯，因为什么呢？因为有一辆车闯了红灯。所以大家呢就跟着上去了啊，我看可能你们都在走神啊，还是什么情况啊？但凡有一个不走神停下来，也不至于这么多车都跟上去啊。我相信你最起码有一个礼拜的时间，每天都在想着这个事情，对吧？都在想我会不会被拍啊？最终的结果还好啊，交警呢并没有把他的这个行为判定为闯红灯，也没有判定为另外一个违法，就是我们说的。当停止信号时，你在路口以外停车等待，其实这也是一个违法。这个我在节目当中也不止一次提啊，因为有些驾驶员呢有一个坏习惯，就是等红灯的时候啊，他非要越过停止线停啊，非要呢前轮骑在停止线上。我不知道这个为什么要这么停。你这种行为在我们这边呢还稍微好一点，基本上呢不拍你啊，我也不知道哪天拍啊，拍你就是违法啊，对。但是我不知道为什么要这么停车。为什么要这么等红灯啊？包括微信当中自由自在啊。
2: 中国还是比较人性化的。你要是在汉阳的话，你就压一点线都给你拍掉。
0: 说我们这边还是比较人性化的，说如果要是在汉阳的话呢，哪怕你压一点线都会拍你。
2: 汉阳、固镇这两个地方都是这样。
0: 你看。在其他地方就是这样，很严格的，你哪能过停止线呢？你肯定不能过停止线啊。
3: 就执法这一块应该给它宽容一点，你看这个误闯信号灯呀，对吧？或者这个超速这一块，有的超速这一块应该给它宽容一点的。但是
0: 这个我觉得
3: 这个违法行为一定要顶个处罚，还拿两样，我第一个遮挡号牌，第二个就是酒驾，这个一定要给顶个处罚。对，你酒驾明知你喝酒了，那你还就开车。
0: 这个我不是很认同啊，超速啊，当然有些路呢确实限速相对来说呢会比较低一点啊。还有呢就是你说的闯红灯，你可以这个什么手下留情啊什么，我倒真的不建议啊。为什么呢？很简单，你怎么知道是误闯啊，对不对？你怎么知道是主观故意还是疏忽大意啊，对吧？那客观事实是存在的，就是哪怕你是无意的，但是呢它的危害性是一样的，就是你主观闯红灯和你说我是分心了闯红灯，它的危害性是一模一样的，对吧？危害性没有任何的区别啊。来，我看还有好多朋友在发信息啊，这是我们五群的朋友，五群的朋友发的信息也很多。沉默是金就说了，他说呢，但凡是驾龄在一二十年的驾驶员，他说他敢保证都有误闯红灯的可能，包括他在内，而且呢还不止一两次，有的时候呢就是分心，有的时候呢就是跟这个车上的成员说话打电话等等等等，看着红灯可能就过去了，其实不是故意的。但是呢你怎么好去判断是不是有意呢？来，
4: 像我们开出租车的在路面上经常能看到，比方说在等红灯的时候，红灯还剩十几秒或者还没亮灯绿灯的时候，有的前车就开过去了，开过去过后，后面跟着的车有时候不注意也就跟着开过去了，有时候都能开过去好几个车。哎，
0: 这种情况我相信肯定有。所以呢这个就像我们今天说到的开车这个打电话一样啊，接拨电话一样，我们开车的时候尽量不要分心。时间关系也要结束我们今天和本周的红绿灯方向盘节目，最后主持人娄磊非常感谢各位的参与和积极互动，在下周一我们再会了。

0: 情绪交通人，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和阳光相伴，与快乐同行，我们用声音带您感受城市的温度。心随车动，路随心宽，前行的方向始终和你心心相伴。开车就听九八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2: 阳光透过窗棂，斑驳了时光，也温柔了岁月。
0: 时间从来不语，却回答了所有问题。岁月如歌，旋律住进心房，回忆慢慢欣赏。

醇厚的嗓音娓娓道来一个美丽的爱情故事，这是一首可以让我们沉醉的歌，眼前似乎看到了爱的花海满地绽放，一首梅艳芳带来的亲密爱人。岁月如歌，我是甘露，在蹦蹦的上空对你说话，为你放歌。下面这首歌同样诉说着爱情的味道，这是来自于陈百强的恋爱预告。

恋爱预告，这是来自于陈百强的演唱啊。这首歌诞生在遥远的1985年，但是它背后有一个更早的温暖的故事。那是1984年，陈百强为当时华纳唱片的新人，也是他的头号粉丝和挚友林珊珊量身创作了这首歌，作为电影《开心鬼》的插曲。一推出呢，就大受欢迎，也成了林珊珊的代表作。但陈百强自己呢，也实在喜欢这首歌，他觉得原版的编曲过于清淡，于是呢，在1985年，他由自己重新编曲演唱，收录在自己的专辑《深爱着你》当中，赋予了他更丰富的层次和自己独特的绅士温柔。所以这首歌有两个经典的演绎版本，林珊珊唱的是少女的甜美心事，而陈百强唱的是绅士的温柔倾慕。这首歌后来也成为了许多人的定情曲和时代记忆，从1985年到今天41年过去，到那句爱神也有苦恼，问他可知道的前奏响起，我们依然能够瞬间回到那个港乐黄金时代，空气里都飘着甜蜜气泡的夏天。也希望这首歌为你带来一份轻松的好心情。我是甘露，在正在直播的岁月如歌，和你一路倾听这个城市最动人的旋律。下面这首歌，我们听王若琳《一生守候》。

时光是藏在唱片里的诗，旋律是散落在风中的故事。让我们推开时光的门，在音符的褶皱里遇见青春，重逢旧梦。岁月如歌，情有独钟。

有个傻瓜爱过你，来自于赵传在2001年的一支作品，也是由音乐人小虫为他量身打造的。赵传的嗓音有一种独特的沧桑和粗粝感，唱这种卑微的深情格外的有说服力。歌里呢用了一个很形象的比喻，有一只鸟孤单的在天上，想飞也飞不出那个网，唱的是一种明知道没有结果却依然困在情网里拼命扑腾翅膀的执着。副歌呢反复唱着，只愿你会记得我，有个傻瓜爱过你，没有怨恨，只有一份近乎笨拙的温柔和感谢。在那个华语乐坛开始转向多元化电子化的年代，赵传依然用他最擅长的抒情摇滚唱出了这种硬汉柔情，这首歌也成为了他音乐生涯当中一个深情的注脚，让很多在爱情里做过傻瓜的人找到了共鸣。岁月如歌，我是甘露，希望你可以在万千好歌当中听到人情味。下面这首歌呢，它的名字也叫做傻瓜，是苏慧伦在1997年发行的作品。如果说赵传的傻瓜是爱过你，那苏慧伦的这首傻瓜呢就是正在爱着你。这首歌收录在他的同名专辑里，也是他变身三部曲的收官之作。歌词呢写得特别的可爱，唱的也是恋爱当中那些傻傻的模仿。所以同样是傻瓜，赵传唱的是男人的隐忍，苏慧伦唱的则是小女生的执拗和天真。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来听一听苏慧伦的这只傻瓜吧，换一种心情感受一下傻瓜力量大的元气。

歌声中放空，和小情绪握手，音乐作伴，平淡的日子也泛着光。岁月如歌，浅浅的听，淡淡的笑。

陈粒的一首《空空》，这首歌创作于2020年，他在一档音乐综艺《我是唱作人二》的竞技舞台上首次演唱了这支作品。在那样一个充满压力的环境里，他写下的是每一个人在成长当中都可能经历过的时刻，成长变成了我和我的隔阂。陈粒说，空空是主动清空之后的成名。他唱，凝视着镜中怎么越看越普通，不是抱怨，而是一种对于平凡的城市接纳。他唱，沉默是最后自由，也在问这份沉默究竟是成熟还是一种懦弱的逃避。而最温暖的还是那一句，怎么好像有一阵风在赶来的途中说他懂我的梦。他像一种自我安慰的预言，即使此刻孤独，也总有什么正在路上准备理解你。这首歌后来被陈楚生、令等很多的歌手都翻唱过，每一个人呢也都在里面放进了自己的故事，也希望在这样一个时刻，这支歌曾为你带来片刻的被懂得的宁静。岁月如歌，我是甘露，继续在蹦蹦的上空对你说话，为你放歌。下面我们听谢春花《借我》。

0: 一杯懂得的光阴，浸染岁月的醇香。听，不经意的流年，吟唱回味的诗行。音乐与岁月，都是生命的珍藏。岁月如歌，光阴斟满，声声悠扬。
1: 光阴斟满，声声悠扬。欢迎继续收听《岁月如歌》，我是甘露。下面我们听到的是林志炫啊、哦，总觉得他的身上有一种很清冷的气质，这种清冷呢，会给人一种错觉，就好像明明身处繁华之地，却仿佛置身事外，四周的喧嚣都与他无关，自有一种众人皆醉我独醒的孤傲。不可否认的是，像林志炫这样的人是难得的。平时看起来是斯文书生，说话也轻柔，可是呢，一唱起歌来便是指点江山的王者。不只是舞台，仿佛整个世界都属于他。

我们听到的这版《烟花易冷》呢，是林志炫在歌手节目当中的一次翻唱的演绎。有人说，在歌手里面，林志炫就是一个置身事外的说书人，我觉得这个比喻极好。其他的一些歌手，你看李健也好，林忆莲也罢，你还是依然能够感受到他们身在其中的烟火气息，能够触摸到他们的温度。但是林志炫不一样，他是疏离的，仿佛在讲述别人的故事。倒不是说哪种更好，就像有人喜欢西洋油画，有人喜欢中国水墨，各有各的姿态，也各有各的风情。

0: 风雨路，情系交通人。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和阳光相伴，与快乐同行，我们用声音带您感受城市的温度。心随车动，路随心宽，前行的方向始终和你心心相伴。开车就听九八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2: 阳光透过窗棂，斑驳了时光，也温柔了岁月。
0: 时间从来不语，却回答了所有问题。岁月如歌，旋律住进心房，回忆慢慢欣赏。

沉默是金啊，来自于张国荣的演唱。在1988年的时候呢，香港乐坛发生了一次意义非凡的对话。歌神许冠杰已经功成名就了，正逐渐的淡出舞台，哥哥张国荣正值巅峰，却饱受舆论的纷扰。这两位巨星呢，就以这样一首《沉默是金》完成了交接。许冠杰填词作曲，将半生的阅历凝成真言，张国荣倾情演绎，以温润的声线赋予这首歌灵魂。这首粤语流行曲黄金时代最动人的传承，也是两代音乐人唯一一次正式合作，却足以载入华语的音乐史册。而这首歌最令人唏嘘的一个地方呢，就是它几乎预言了张国荣此后的人生。1989年，张国荣在事业巅峰期宣布退出歌坛，这是《沉默是金》的第一次实践，在喧嚣处选择退场。1990年代，他又转战影坛，以《阿飞正传》《霸王别姬》等作品证明自己，极少辩解，只用作品说话。2000年后，当他以热情演唱会重返歌坛，以先锋造型引发争议的时候，依然笑骂由人。然而，2003年的那个春天，当抑郁症的阴霾最终将他吞噬，人们才惊觉，原来《沉默是金》也有其边界。当内心的风暴过于猛烈，沉默可能成为一种危险的压抑。30多年过去了，这首《沉默是金》从未过时。在这个人人拥有麦克风的时代，沉默成为一种稀缺的品质。我们急于在社交媒体上表态，在热点事件当中站队，却常常言不及义。在这个时候，我们重听《沉默是金》，不是教人做冷漠的旁观者，而是提醒，在开口之前，先让自己沉淀。同时，这首歌也提醒我们沉默的代价。真正的智慧在分辨何时该沉默，何时又该开口。岁月如歌，希望你可以在万千好歌当中听到人情味。我们听汪小敏《笑看风云》。

时光是藏在唱片里的诗，旋律是散落在风中的故事。让我们推开时光的门，在音符的褶皱里遇见青春，重逢旧梦。岁月如歌，情有独钟。

事都被音乐点亮，每个路口都有热爱生活的歌唱。岁月如歌，流动的光阴冲不淡记忆的声音。

这是齐秦的一首《思念是一种病》。相比较科技发达，即便不能够见面也能够视频聊天的现代人来说，似乎一出门就道路足且长的古人更容易得相思病啊，不然怎么会有此时相望不相闻，愿逐月华流照君，为伊消得人憔悴，衣带渐宽终不悔，这样的诗句流传下来呢？接下来我们听到这首歌呢，说的也是一段关于相思的故事，这是一段一眼相思一年终生的爱情故事。下面我们来听一听许茹芸所演唱的一首《日光机场》。这里是岁月如歌，希望你可以在华语歌坛的歌海听到你的情有独钟。

光阴，浸染岁月的醇香。听，不经意的流年，吟唱回味的诗行。音乐与岁月，都是生命的珍藏。岁月如歌，光阴斟满，声声悠扬。

刚刚我们听到的是来自于辛晓琪的一首《俩俩相望》，这首歌诞生在1994年，也是《倚天屠龙记》的一支片尾曲。他从剧中人物小昭的视角出发，唱的不是刀光剑影，而是江湖儿女最深情的退场，爱到极致是成全，情到深处是相望。歌词里面呢，也充满了东方的禅意和智慧。捏朵微笑的花，是看透世事无常之后的淡然；今早的容颜老于昨晚，是直面时间流逝的坦然。而那句“眉间放一字宽”，则是给所有在爱恨情仇里挣扎的人一句最温柔的劝慰。辛晓琪的演唱呢，爱而不伤，悲而不怨，她的声音里面有着清澈的领悟，也有着沧桑的释然，所以这首歌能超越武侠，成为许多人面对人生起落情感纠葛时一首反复聆听的心境指南。也希望在这样一个音乐时刻，这首歌也曾让你的眉间放一字宽，在旋律里见天地，见众生，也见自己。岁月如歌，我是甘露，不知道有没有在今日节目当中听到你的那首情有独钟呢？就陪大家说到这里了。尾声听到的这首歌来自于曲颖和张碧晨所演唱的一首《滚滚红尘》。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北京好视力科研中心的研发人员。现如今中老年朋友刷视频的时间越来越长，眼睛不舒服的情况

0: 越来越多。为此，我们特别研发出这款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它传承湿热敷原理，融合现代高科技促渗科技，经过多次实验检测，品质效果有保障。眼贴里的草本精华渗透更快，体验更好。您每天早上贴一贴，眼睛就像做了蒸汽按摩，温温润润，很舒服。眼睛不舒服的中老年朋友，快来试试。6:30前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不仅能多体验50元升级版蒸汽眼贴，还能兑换一套草本健康枕，再加一台多功能收音机，三重好礼直接送到家，仅限早间听众。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1: 眼贴说得这么好，我现在就要试试。
2: 当然可以，您现在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就能多体验50元升级版蒸汽眼贴。另外，6:30之前打电话购买，更能拿到早间专享福利，直接兑换一套草本健康枕，额外再加一台多功能收音机。赶紧打400706-5929，400706-5929。
3: 好视力，好生活，
4: 好视力科技。
5: 这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是真不错，贴完眼睛像做了 SPA 按摩，温温润润的，很舒服。想要试试就快打好视力体验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3: 云听清晨与您相伴，不知不觉又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想聆听更多优质内容，请下载云听 APP， 海量有声书、精品课堂、新闻资讯随时相伴。别忘记，每一个清晨都是新的开始，愿您带着美好心情出发。这里是云听清晨，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6: 北京时间6:00，
7: 平时的写作功底扎实不代表。
8: 相伴风雨路，情绪交通人。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8.4 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0: 江畔风雨路，情绪交通人。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和阳光相伴，与快乐同行。我们用声音带您感受城市的温度。心随车动，路随心宽，前行的方向始终和你心心相伴。开车就听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0: 时光交错间，总有一份陪伴，忠诚和信赖。
1: 嗨，大家好。
0: 行走千万里，总有一个声音相约在耳畔。
2: 提醒车友注意行车安全。
1: 这位听友，你的问题我来回答。
0: FM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

0: 阳光调频，幸福同行。您选择的是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加入澎湃动力，畅行风云变幻的资讯世界。升级全新引擎，畅听出行路上的无限快乐。打开全景天窗，畅言全媒时代的日新月异。装载无极变速，畅享智慧互联的有车生活。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
2: 医生，我这牙疼了好几天了，您快帮我看看吧。
3: 医生，我家孩子昨天开始咳嗽，还不怎么吃东西，这是咋回事啊？
4: 医生，这天下雨，我这腿呀，它一直疼。你看，
5: 医生。
0: 你关心的健康热点，健康领域的新知新事，健康生活的贴心向导，尽在健康加油站。
3: 娜娜，恭喜你啊，顺利生了一个可爱的宝宝。
6: 哎呀，本来以为卸完货就能好好休息了，结果听医生说产后的七天才是宝妈最脆弱的时候。
3: 蚌埠市中心医院、蚌埠市第三人民医院医疗集团母婴照护中心副主任、市中心医院产科护士长、母婴健康行业中国标杆人物苗从燕。
7: 很多人以为生完宝宝就轻松了，殊不知产后七天正是妈妈身体最脆弱也是最忙碌的蜕变期。产后第一周，妈妈的身体究竟在经历哪些变化呢？第一天，身体启动恢复模式，分娩后子宫会立刻开始收缩，以防止大出血。此时妈妈会感到剧烈的产后痛，尤其是喂奶时，这是身体在努力恢复的信号。同时

0: 使激素水平骤降，会让妈妈情绪变得敏感，容易掉眼泪，这就是常说的产后情绪低落。第二天迎来下奶挑战，乳房开始胀痛，还可能伴随低烧和腋下肿块。这时最关键的是让宝宝停吸吮，或请专业护士指导冷敷，手法通乳来缓解肿胀。第三天水肿达到高峰，手脚甚至脸部都可能出现浮肿，这是孕期滞留的体液开始排出的表现。妈妈会大量出汗，频繁排尿，一晚上换好几件睡衣都很常见。多喝水多排尿才能帮助身体尽快消肿。第四至五天肠道面临考验，产后卧床饮食调整易导致肠道功能紊乱，便秘及痔疮的发作。一位妈妈曾形容，生孩子没哭，第一次排便却疼哭了，此时应注意补充膳食纤维，必要时使用开塞露，切忌强忍硬撑，以免加重损伤。第六至七天伤口进入恢复转折期，顺产侧切或者撕裂的缝线开始吸收，表面看似愈合，但内部组织仍很脆弱。剖宫产的妈妈走路时伤口会有拉扯感，这个阶段最怕盲目进补，比如喝油腻的下奶汤可能导致堵奶和腹泻。清淡饮食，按需哺乳，适当走动才有利于恢复。产后的一周里，妈妈的身体每天都在变化，多一点耐心，少一点要求，家人能做的小事往往是最贴心的帮助。换一回尿布，做一顿饭，让她睡个好觉，温柔以待便是最好的照顾。
1: 如果您也有健康方面的疑问或困惑，可以在微信公众号中搜索蚌埠交通文艺广播，关注并留言告诉我们。感谢蚌埠市中心医院、蚌埠市第三人民医院为健康加油站节目提供全程专业健康咨询。蚌埠市中心医院、蚌埠市第三人民医院是国家三级甲等医院、省级区域医疗中心，建院70年以来弘扬博学、精医、仁爱、和谐精神，以患者为中心，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

0: 莫氏中心医院，莫氏第三人民医院是安徽省首批国家三级甲等医院、省级区域医疗中心、蚌埠医科大学附属医院。建院70年来，坚持以患者为中心，致力于建成患者满意、员工满意、社会满意、技术精湛、服务温馨、和谐人文的现代化医院。
1: 陪你从一个起点到下一个起点，穿越诸城大地。我是你最亲密的旅伴，从春暖花开到白雪皑皑，我一直都在，值得信赖。FM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

0: 情系交通人，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和阳光相伴，与快乐同行，我们用声音带您感受城市的温度。心随车动，路随心宽，前行的方向始终和你心心相伴。开车就听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